0: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保石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
1: 我也想早点回家。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要不帮我看看？

0: 这是文林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林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他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杨永乐生日快乐，祝您的儿子真幸福。
0: 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对不起，我得走了。
1: 那路上小心，下次再来玩。
0: 您一定要陪您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您。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啊，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啊，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
2: 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1: 这些树叶，他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口。没到最后，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小乐，打开，给我打开！小乐，小乐，妈妈，小乐，妈妈，小乐，妈妈。

小乐，打开！小乐，妈妈，小乐，妈妈，小乐。

0: 我们什么都没能改变。7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乐，浩洋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0: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
3: 我能改变这一切，
0: 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
3: 夏依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
1: 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3: 阿和阿离，退！
0: 太弱了，
3: 交出宝石！
0: 天雷卷！
3: 快用宝石！
0: 我用不了。
1: 别忘了，这是在7年前，宝石还不属于你。
0: 什么？
3: 啊啊啊啊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1: 七七，没工夫搭理。她是个女人，
0: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儿呢？ 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
0: 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 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 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
3: 该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

0: 在这儿啊。
1: 啊，法器功能扩大器，然后还有法器功能稳定器。好，走走。
0: 怎么样？
2: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
2: 好，
0: 找这个。
3: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秦阿姨，但李小雨成为宝石主人本就是个错。
0: 别理他，我们继续找。
3: 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秦阿姨回来。
1: 你不配提我妈妈，
0: 别理他。
1: 组装好了，但需要四件法术同时激活，靠你了。

老师。

你们包裹把能打开，谁想到月光马上走就

0: 将军爷爷，
1: 将军奶奶，
2: 我救急，
3: 任何地方。
4: 啊，快走啊！
2: 刚刚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故宫，现在。
5: 本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4: 怎么回事？
2: 天一城怎么了？
6: 不，这不是天一城。
7: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哼。

0: 在这里玩得开心。
1: 张好阳，你狂了紫金香。

别费力气了，在这里你赢不了我。

谁在那儿？

0: 小萌，过来！
1: 郝阳，你又在干什么？
2: 郝阳哥哥，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2: 怎么回事？
4: 可是，
1: 还顶嘴？
2: 对不起，爸爸。
1: 要把精力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0: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人。
1: 郝阳，
2: 你别在干什么？
4: 对不起，爸爸。
1: 你再说，
2: 我
1: 老做这种事
2: 都给我闭嘴！

怪不得浦东公鸡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打败他？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只要玩。

0: 让我失望。
1: 起来，
2: 是谁？
1: 你才是真正的宝石主人。去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好，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1: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
1: 是。
2: 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3: 啊，来一根吧。嗯，嗯，
1: 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4: 听李主任说啊，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1: 是吗？
4: 嗯，我先走了。
2: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买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吞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吞。
2: 绿豆粥。
4: 玉玲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啊！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好，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0: 先生，你这是？哈，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
2: 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
2: 嗯，我认识吗？
1: 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嗯，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另外，让高寒紧急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地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地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啊，还是等等再说吧。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啊，对了，

0: 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
1: 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
1: 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0: 不。

0: 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倒是老张会告诉你的。
1: 冯先生，您这是我
0: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1: 好。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你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科长放心吧，我知道了。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的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是。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消息可靠吗？
1: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0: 谁？
1: 酒井。
0: 你遇见酒井了？
1: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 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笑>
0: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1: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0: 云飞。 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西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科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5: 皖南池边，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
6: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5: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6: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5: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6: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5: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0: 顾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呢。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
0: 是不是病好了解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
1: 既然您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
1: 干什么？
0: 救你。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

0: 吸气，高寒，你先下去，
1: 屏住呼吸啊，
0: 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1: 好了吗？

0: Vaca!
1: 你们想把我弄到哪儿去？

0: 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啊！
1: 谁说不费功夫啊？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0: 对，去老张家。哎，我……
3: 你干嘛去？
0: 啊，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快点啊！
4: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5: 同志，
4: 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啊，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
0: 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4: 啊，是。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3: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
0: 来，欧阳，我敬你一杯。
6: 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
3: <笑>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
0: 行，来来来来。
3: 刘涛，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
0: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
3: 刘涛大哥，我问你。
7: 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1941年3月。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1911年3月20日。
3: 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7: 高寒，
3: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 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4: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
8: 哎，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
0: 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是啊，早就该是了。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9: 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10: 接到了。
9: 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哎呀，好极了。
10: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9: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10: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9: 哦，来，坐下说。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客人，他是不幸的事，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哦，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早已是望眼欲穿的。好，
1: 来，把这干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1: 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来，
2: 如今可不比当年。
3: 你别让他再喝了。
1: 你看你，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来，
2: 好，来。
4: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2: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5: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2: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5: 不是，举杯啊！
4: 啊啊，好，干！
5: 来，干杯，
6: 干杯。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

0: 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

0: 火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7: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8: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6: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 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

0: 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1: 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2: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3: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4: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
3: 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
4: 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3: 梦见什么了？
4: 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3: 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坚强些。
4: 刘涛，你是要哭了？
3: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4: 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
3: 后悔什么？
4: 后悔没有嫁给你。
3: 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
4: 不能。

0: 先把事儿办了吗？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很满足了。
1: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啊，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啊，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烫点黄酒
1: 啊？
0: 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
1: 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
3: 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2: 哎，
3: 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2: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4: 那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2: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4: 好漂亮。
2: 漂亮吗？拿起来，这是刘涛的。
3: 哎，怎么样，不错吧？我挑的
4: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2: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4: 也对，
3: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还缺点什么吗？
4: 哦，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的喜字。
3: 大红喜字让我剪，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剪。
2: 剪什么？
3: 大红喜字。
2: 我会看喜字。
3: 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4: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5: 啊，
4: 你买的东西呢？
5: 啊，我没上街。
3: 落在一块儿，你看
4: 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5: 需要这么着急吗？
4: 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
5: 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4: 不是今天怎么了？
2: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0: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0: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
1: 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
0: 哼，
1: 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0: 马宇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
1: 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
0: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1: 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
2: 志博，云飞，怎么了？
1: 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2: 你说他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2: 什么窗户纸啊？
1: 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2: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1: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2: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啊，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这是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
1: 老冯
0: 啊，
1: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1: 那，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0: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嘛。
1: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回呀，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刘涛，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街头暗号一遍，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2: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我走了。不要。啊！把你的枪留给我吧。哎呀，
1: 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好，那你走吧。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0: 放心吧，多保重。

0: 其实大伙儿一块儿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2: 嗯啊，
0: 不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也该来了吧。
1: 哎，来了。
3: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4: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呐。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石枪声，码头方向。这回是枪吗？

0: 刘涛，刘涛，刘涛，
1: 快救冯先生！
2: 冯先生，
0: 冯先生，冯先生，
2: 冯先生，
3: 云飞，
2: 冯先生叫你，
0: 云飞。
4: 冯先生，
0: 冯先生，
4: 爸，爸，爸爸，爸爸，
3: 云飞，
4: 爸爸。

0: 师母，这是先生的遗物。
1: 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
2: 叫马百川。
1: 你怎么知道？
2: 他是我的父亲。
1: 那苏云同志是？
2: 我的母亲。
1: 孩子，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
0: 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
1: 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哦，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岳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召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

0: 是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驹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

0: 力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包健类眼贴，包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云飞，别喝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
1: 我让你把酒给我。
0: 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
1: 把酒给我！
0: 我不要看到一个窝囊废，我要看到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你离我远点儿。

他是我的父亲。我们父亲。

0: 哎，帮我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吧。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

啊，在这儿。啊！啊！

0: 红阳，不是让你别动伤口吗？
1: 我先给他擦血。
0: 雷涛，感觉怎么样？
2: 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2: 好。
3: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枪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2: 不用麻药。
1: 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2: 听大夫的。来吧，我行。
0: 红阳，你还是出去吧。
1: 不，我要陪着他。
2: 啊！

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哦，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又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0: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1: 直播，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0: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1: 过于顺利？怎么说？
0: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1: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0: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哎，云飞，怎么了？
1: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放下沙发上。
2: 我坐。
0: 来。
1: 志博，我们上去说吧。
0: 好。
2: 我坐了。
1: 高寒，他就交给你
2: 了。我坐了。别。
1: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0: 对，这是一个圈套。
1: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3: 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3: 45号现在在哪里？
4: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
1: 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

0: 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1: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0: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1: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0: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的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1: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0: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1: 啊。
0: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2: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3: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2: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3: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2: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3: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2: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3: 是。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0: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所以。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错在这里养伤。
1: 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
1: 这就好。云飞呢？
0: 在河边，她很难过。
1: 我想去找她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0: 你的身体行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的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
3: 云飞，收好它，会用得着。
1: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3: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他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出分析。
1: 那好，从伤口可以判断吗？
0: 原本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你们那位欧阳小姐不是已经做了普通的清创处理吗？现在就困难了。
1: 有办法补救吗？
0: 有啊，冯先生的遗体不是还在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0: 放心，我会尽力的。
2: 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待着特派员进山。
3: 哦，
2: 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
3: 这太好了。
2: 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
3: 这个我们来想办法。
2: 嗯。
3: 哎，智博，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出上海的路线。
1: 出上海？
3: 对，老张已经摸清了去江南的路线。
1: 欧阳，刘涛的伤势还没有好，这事能不能再缓缓？
3: 我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江南支队那边迫切的需要他过去。
2: 是啊，支队领导都盼着特派员早点到达。
1: 可是这条路上未必就好走啊。
2: 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我到船上去看看。
3: 智博，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1: 他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

0: 报告。
1: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1: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0: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1: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0: 明白。
1: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嗨。
2: 喂。
1: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2: 什么好消息？
1: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2: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1: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2: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0: 雨薇，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边闷得慌。刘涛呢？我们两个在树林边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
1: 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你呀，云飞，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

0: 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1: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
1: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0: 哎，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0: 出发？
1: 我想明天去江南。
0: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1: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家中待着，太闷了。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

0: 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 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0: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

0: 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1: 我看可以。
0: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
1: 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
0: 智博，你的意见呢？
2: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1: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2: 刘涛啊，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1: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直播，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决定不能改变。
1: 别往心里去，
2: 刘涛的心里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那你不能再着急了，
1: 老张。
2: 嗯，
1: 船准备好了吗？
2: 没问题，欧阳。 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
1: 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2: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
1: 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0: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
1: 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0: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

0: 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1: 简单多了，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
0: 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1: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0: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1: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0: 欧阳，
1: 你别说了。
0: 你听我说。
1: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0: 我从来就不随便。
1: 够了，李志博。
2: 马相宜嘞，
0: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
1: 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0: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嗯。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弟弟，是谁暴露的？
0: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嗯，
1: 那叛徒是谁呀？
0: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失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0: 街头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1: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2: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
2: 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1: 坚强些，欧阳。
2: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
1: 那就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2: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
1: 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2: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1: 谢谢你，亲爱的。

0: 都出乌松口了，照这个航速，黄昏前我们到达芜湖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哼，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1: 好。
3: 啊，
2: 情况怎么样？
3: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2: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3: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2: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3: 得两三天吧。
2: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3: 怎么这么急啊？
2: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1: 好，我记住了。
0: 那好，谢谢了。
1: 好。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1: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4年多啊。
0: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梦。

0: 我们现在离欧阳的船还有半个小时，开快点。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
1: 这回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
0: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不能在我这儿多放几天吗？
1: 干什么？
0: 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1: 你说什么？
0: 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哦，你们都到了。哎，
1: 路上没什么麻烦吧？
2: 一帆风顺。
1: 那就好。
2: 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
0: 哎，不怕你们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哎，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1: 哪天我们去尝尝。
0: 云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1: 好，
2: 好，
0: 好，
1: 刘涛，来吧，
3: 哎，我来吧。

0: 我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志博，

0: 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好。
1: 掌柜的，
2: 欧阳。

0: 我想做几件衣服。
1: 啊，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
0: 嗯。
1: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啊，这边请。
0: 好。刘涛，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2: 我愿意。
0: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2: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0: 那是老黄历了。时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谁？
1: 刘涛，是我呀。志博，换药吧。啊。
0: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谢了，志博，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和宪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嗯。啊，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2: 谢了，志博。
3: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4: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3: 好。

0: 喂。
1: 喂，究竟科长，我是35号，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0: 你说。
1: 科长，我可能暴露了。
0: 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
0: 这事儿我知道了，45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2: 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1: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2: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0: 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1: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有点饿了。
1: 是。
0: 吃饱了回去，
1: 吃
0: 睡觉，
1: 晚上睡。

0: 蚊子呀、嗡嗡的一晚上，点蚊香味道还刺鼻，熏得嗓子难受。那驱蚊和降温怎么这么难呢？厨房就像是蒸笼，做一顿饭全身湿透了，不是没有空调，是真的舍不得开。那空调一天就是30块钱，一个月啊就是900块钱，咱们就是老百姓，真的不舍得天天开，蚊虫叮咬心情烦，酷暑高温啊隐患还多，而且呢咱们的电费压力还大。您的夏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呢？但是今天啊，这些都将成为历史。
1: 全新一代人工智能语音驱蚊空气节能健康扇新品上市了，不用您找遥控器，动动嘴就能开。
2: 小荣，小荣，
3: 宝贝来了，
2: 调到4档。
1: 柔和老年风，微风环绕，降温不刺激，智能驱蚊模块吹着风驱着蚊，让您安睡一整晚。最关键的是，安心节能更省电，它一天只需0.1度电，一天不到2毛钱，让您清凉过夏天。
4: 今年夏天太热了，一晚上热醒好几次，起来开风扇，黑灯瞎火，一直开着，到下半夜又冷了，这来回折腾啊，根本睡不好，一整天啊就没有精神。
5: 黑灯瞎火的，到处找遥控器，这折腾了半天，打开灯，怎么也睡不着了。
2: 小荣，小荣，
3: 宝宝来
2: 定时3小时。
3: 对，3小时。
2: 自从有了这个人工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不用下床，不用找遥控器，语音控制，热了叫一声，风扇就打开了。语音定时，想让它吹多久就吹多久。关键这是为咱们老年人专门设计的老年风，凉快，还听不到嗡嗡的风扇声。自从有了它，天天都能睡个好觉。
6: 语音控制不联网，不费流量，插上电就听您指挥，不管您说啊哪儿的话，它都能听得明白。躺在床上喊一声风就来，不用起身，不用走路，腿脚不方便也不怕。而且呢，专为中老年设计，通过空气循环降低温度，不会直吹让咱们难受，超级静音。普通电风扇分贝啊50多，而咱们这款只有啊20多分贝，让您睡得更安稳，睡得更踏实。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任何渠道都没有的优惠，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799块钱。第一呢，我要做推广；第二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轻松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不会因为担心用电热得中暑。那有了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一天啊24小时都用不了1度电，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不需要799，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我们立减300元，只需要呢499一台的价格给到各位叔叔阿姨。
0: 立减30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还是有一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啊？
6: 咱们这一台啊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用10年没有问题，这样算下来还贵吗？相同的品质情况下，我们可以啊承诺全网最低价，买贵包退，补10倍差价。
0: 不不不，我觉得呀还是不够，那499块钱一台的价格啊我是不满意的，那咱们不要在原价的基础上优惠，咱们应该在499块钱的基础上进行优惠，那只有这样啊，价格下来了才能造福更多叔叔阿姨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6: 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啊做一个100台的福利，我直接在499块钱的优惠价格基础上再减300块钱，相当于啊一共减了600块钱，做到199块钱这一台，并且呢给大家升级驱蚊套装。但是啊，这个价格我只有100台的名额。
0: 100台，这个价格您确定吗？
6: 我确定，但是呢仅限本栏目，
0: 只有100个名额。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买风扇享补贴送大礼，专为中老年。

0: 有消费补贴，直接补贴300元。等等，前100台额外享受厂家补贴，再降300元，双重补贴立减600。您只需要199元就能带回家。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扇，我们保价一年，支持比价，相同品质发现买贵了，补10倍差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不用遥控器，语音全控制，柔和老年风，降温不刺激，升级驱蚊模块，吹风驱蚊，让您安睡一整晚。最关键的是，过去因为电费您不舍得开空调。但是今天咱们一天不到一度电，让您清凉过夏天，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15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凉快退，不静音退，不省电退，一年内有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保证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前100台下单立减600元，只需199。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扇，包邮给您送到家。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订购成功的叔叔阿姨们，
2: 凉快不下来，好几次啊，我都快热晕了。你说咱一个人在家里热晕了可咋办？
3: 小龙，小龙，打开风扇。刚回家30度，你看打开风扇不到5分钟就降到26度，最关键它不像空调那样强制冷，它是通过空气循环降温，更舒服，更适合我们老年人。现在再也不怕回家一身汗热得不行了。
4: 外边30-40度高温，把咱们的毛孔啊都打开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啊吹空调，咱们不仅有啊语音控制，而且有老年模式，出风柔和。但是啊，吹得远，空气循环，全屋循环更舒服，像自然风一样轻轻啊裹着您，满屋子啊均匀降温，让您啊凉快又稳当。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任何渠道都没有的优惠。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799元。第一呢，我要做推广；第二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轻松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不会因为担心用电热得中暑。那有了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一天啊24小时都用不了一度电。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不需要799，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我们立减300元，只需要呢499一台的价格给到各位叔叔阿姨。
1: 立减300元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还是有一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啊？
4: 咱们这一台啊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用10年。没有问题，这样算下来还贵吗？相同的品质情况下，我们可以啊承诺全网最低价，买贵包退，补10倍差价。
1: 不不不，我觉得呀还是不够，那499元一台的价格啊我是不满意的，那咱们不要在原价的基础上优惠，咱们应该在499元的基础上进行优惠，那只有这样啊，价格下来了，才能造福更多每天担心电费高叔叔阿姨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 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啊做一个100台的福利，我直接在499元的优惠价格基础上再减300元，相当于啊一共减了600元，做到199元这一台，并且呢给大家升级驱蚊套装。但是啊，这个价格我只有100台的名额。
1: 100台这个价格您确定吗？
4: 我确定，但是呢仅限本栏目，
1: 只有100个名额。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买风扇，享补贴，送大礼。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扇，惠民不

0: 天来袭，万利达大品牌，全国统一售价799元，今天2026消费补贴，直接补贴300元。等等，前100台额外享受厂家补贴，再降300元，双重补贴立减600。您只需要199元就能带回家。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扇，我们保价一年，支持比价，相同品质发现买贵了，补10倍差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不用遥控器，语音全控制，柔和老年风，降温不刺激，升级驱蚊模块，吹风驱蚊，让您安睡一整晚。最关键的是，过去因为电费您不舍得开空调，但是今天咱们一天不到1度电，让您清凉过夏天，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15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凉快退，不静音退，不省电退，一年内有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保证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前100台下单立减600元，只需199。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扇，包邮给您送到家。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夏天最烦的就是蚊子，睡不着啊，还咬一身包。蚊香啊，刺鼻还伤身体，尤其是咬着孩子啊，是真心疼啊。
2: 自从有了这款智能语音风扇，一句话开启驱蚊模式。小荣，小荣，
3: 来了来了。
2: 打开风扇。
3: 一打开风扇。
2: 打开驱蚊。
3: 驱蚊一打开，
2: 蚊子不见了，这温度也降下来了，我跟孩子都能睡个好觉。关键是啊，它是语音定时，不用开整个晚上，真是省心又省电。
4: 自带物理强效驱蚊模式，纯草本驱蚊因子，无异味，无毒素，无烟无味，安全健康。开启驱蚊模式，全屋蚊虫自动远离，夜间静音驱蚊，吹风二合一，吹风不扰眠，这下再也不怕蚊虫打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任何渠道都没有的优惠，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799块钱。第一呢，我要做推广；第二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轻松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不会因为担心用电热得中暑。那有了咱们的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一天啊24小时都用不了1度电，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不需要799，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我们立减300元，只需要呢499一台的价格给到各位叔叔阿姨。
5: 立减30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还是有一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啊？
4: 咱们这一台啊 AI 智能语音驱蚊健康扇用10年没有问题，这样算下来还贵吗？相同的品质情况下，我们可以啊承诺全网最低价，买贵包退，补10倍差价。
5: 不不不，我觉得呀还是不够，那499块钱一台的价格啊我是不满意的，那咱们不要在原价的基础上优惠，咱们应该在499块钱的基础上进行优惠，那只有这样啊，价格下来了，才能造福更多每天担心电费高叔叔阿姨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 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啊做一个100台的福利，我直接在499块钱的优惠价格基础上再减300块钱，相当于啊一共减了600块钱，做到199块钱这一台，并且呢给大家升级驱蚊套装。但是啊，这个价格我只有100台的名额。
5: 100台这个价格您确定吗？
4: 我确定，但是呢仅限本栏目，
5: 只有100。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买风扇享补贴送大礼，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语音驱蚊节能健康闪，惠民补贴来袭。万利达大品牌，全国统一售价799元，今天2026消费补贴，直接补贴300元。等等，前100台额外享受厂家补贴，再降300元，双重补贴立减600。您只需要199元就能带回家。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闪，我们保价一年，支持比价，相同品质发现买贵了，补10倍差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不用遥控器，语音全控制，柔和老年风，降温不刺激，升级驱蚊模块，吹风驱蚊，让您安睡一整晚。最关键的是，过去因为电费您不舍得开空调，但是今天咱们一天不到1度电，让您清凉过夏天，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15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凉快退，不静音退，不省电退，一年内有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保证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前100台下单立减600元，只需199。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闪，包邮给您送到家。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新一代人工智能语音驱蚊空气节能健康闪新品上市了，不用您找遥控器，动动嘴就能开。
1: 小龙，小龙，调到4档。
0: 柔和老年风，微风环绕，降温不刺激，智能驱蚊模块，吹着风驱着蚊，让您安睡一整晚。最关键的是，安心节能更省电，它一天只需0.1度电，一天不到2毛钱，让您清凉过夏天。
1: 小荣，小荣，定时3小时。自从有了这个人工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不用下床，不用找遥控器，语音控制，热了叫一声，风扇就打开了。语音定时，想让它吹多久就吹多久。关键这是为咱们老年人专门设计的老年风，凉快，还听不到嗡嗡的风扇声。自从有了它，天天都能睡个好觉。
2: 语音控制，不联网，不费流量，插上电就听您指挥，不管您说啊哪儿的话，它都能听得明白。躺在床上喊一声风就来，不用起身，不用走路，腿脚不方便。也不怕，而且呢，专为中老年设计，通过空气循环降低温度，不会直吹让咱们难受，超级静音。普通电风扇分贝啊50多，而咱们这款只有20多分贝，让您睡得更安稳，睡得更踏实。
3: 去年夏天啊，我隔三差五就充一次电费，空调一开啊，这电表跳得比我的心脏都快，这空调啊，它就是个电老虎。这一天算下来啊，20-30块钱，一个月下来就得小1000块钱。这空调啊是真不舍得开了，热了只能硬扛，有时候热得我都头晕了，但是一想到那个电费呀，我还是扇扇子吧。
1: 原来夏天我也不舍得开空调，家里热得根本受不了，但是有了它，太智能了，不仅能智能语音控制，还能智能省电。我这吹了一个月，算下来一天不到2毛钱，咱们都能用得起。有了它，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愁了。
4: 有了它，我这一个夏天就能省下好几千，省的不就是赚的吗？最关键的是啊，不到一顿饭的价钱，咱们用个10年8年的都不成问题，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划算。
0: 但是今天咱们一天不到1度电，让您清凉过夏天，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15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凉快退，不静音退，不省电退，一年内有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保证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前100台下单立减600元，只需199。全新一代 AI 智能语音驱蚊节能健康闪，包邮给您送到家。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是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2: 面对强降雨，重庆全力做好应对处置工作，国家防总也派出工作组赋予指导。合川18处道路内涝点昨晚处置完毕，交通基本恢复。今天白天当地情况如何？第一眼记者持续关注。昨天，我市9条中小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桃花溪等6条河流超保证水位。今天上午，桃花溪水位仍在持续上涨。记者在长寿带来现场报道。风雨不误复考路，各方力量齐守护，全力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从6月6号开始，重庆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应对处置，结合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发展态势，动态研判，分级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实时更新全域响应状态，组织力量开展排险、救援等工作。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上午的8点到今天上午8点，我市西部及东南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两江新区、沙坪坝等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涪陵、九龙坡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县麻旺镇，为164.5毫米。暴雨造成当地集镇及多个村部分低洼道路积水，农作物受损，同时引发河流涨水等情况。镇村干部通过双网格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紧急转移受灾群众5户15人，并积极开展道路抢险等工作。目前雨已停，积水河水正在逐步消退，无人员伤亡。在这一轮强降雨中，合川雨势猛，强度大，仅6号中午的12点到7号中午12点，24小时的累计最大降水量就达到了惊人的211.5毫米。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紧急避险转移400余人，各方力量火速驰援，全力推进隐患排查、交通保畅、积水点处置等工作。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晚的10点半，发生内涝的18处道路路段已全部抽水清淤完毕，恢复通车。另有4处小区内涝点还在有序的处置中。今天，
2: 合川河阳城街道红岗山社区龙口田片区地势低洼，强降雨短时集中，导致1楼房屋进水，大量的淤泥杂物堆积。降水减弱，积水消退后，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清扫垃圾，冲洗路面。
4: 暴雨下得太大了，后儿呢，就水都清河。好在啊，社区和办事处及时赶到，把那些该疏散的人员和抢救的物资，对不对？都直接通知好，抢赶紧走。现在啊，水退也来得涨得快，也退得快。哈儿退了啊，社区和办事处的派些人来打扫那清洁卫生，清理那些污泥，
5: 转移了受灾群众210人，全办没有出现一例人员伤亡事故。
2: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合川高新农业产业大道江润路段昨天也出现了大。

0: 面积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在积水消退后，区城市管理局、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工作，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恢复整洁市容。
1: 城管局组织了环卫工人，300余人，清淤可能那个和垃圾300余吨。
0: 清淤现场，多辆车辆来回作业，将路面厚积的淤泥铲装运走，洒水车循环冲洗路面，清除残留的淤泥和污渍。环卫工人手持铁锹、扫把，仔细清扫路沿、人行道等卫生死角。汗水混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泥浆溅满了裤腿，他们也全然不顾。截至6月7号下午6时，清淤工作基本完成，受阻道路恢复通行。
2: 今天河川的降雨还在持续，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我马上连线正在河川的第一眼新闻记者刘小媛。你好，小媛。
3: 去了。你好，小恩，我现在就是在河川城区的高新农业产业大道，那么附近呢就是河川的两大考点，那么这条道路呢也是受此前的强降雨影响最大的路段。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双向六车道的主干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么这条道路的积水呢是从昨天早上的7:40开始的，当时的积水最高的位置哈，在我旁边这个商户的墙壁上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这就是当时这个淤泥留下的痕迹。我们目测了一下，大概是有1.5米左右高的位置。那么在马路对面呢，地势更加低洼的地方，当时的积水是淹没到了一楼的这个门面，已经全部淹完了。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全部退去。那道路两旁的这个商户呢也基本上都已经开门了，在进行营业前最后的准备。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从当地的交管部门了解到哈，在昨天呢整个河川城区是一共有18处积水点位，有5处因为积水严重出现了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那么经过积极紧张的抽水和清淤，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全程呢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道路通行。那么此时此刻呢，降雨仍然在继续，而且雨势还不小哈。但是整个全程的道路交通情况是非常畅通的，也没有对今天的高考出行带来任何的影响。那么各个部门呢也会及时的联勤联动，及时处置，第一时间处置道路的积水情况，减少降雨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好，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小云带来的报道。受强降雨影响，梅江水位持续上涨。7号下午2点，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341.75米，超过警戒水位。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积水，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辖区街道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转移人员。到7号下午的4点，梅江河水位达到峰值342.4米，超警戒水位0.93米，低于保证水位0.91米。随后，梅江水位开始回落，本次编号洪水顺利过境。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市9条中小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桃花溪等6条河流超保证水位。记者刘恋目前正在长寿区杜州街道，当地桃花溪的涨水情况如何？马上连线他了解最新的情况。你好，刘恋。
3: 小恩你好，我现在呢是在长寿区杜州街道，我所在的这一座桥呢叫长生桥。那么从昨天凌晨到今天上午呢，当地的降雨量已经累计达到了接近130毫米，导致桃花溪的水位持续上涨。那么到目前呢已经超过警戒水位近2米，超过保证水位啊约1.5米。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桃花溪的水位情况，可以看到呢水中啊有一个这个监控摄像头只露了一个头顶在上面，而我们身后的这一栋楼呢，镜头可以稍微给近一点，可以看到呀，下方的这一个小木门其实是整栋楼的一个入口，现在呢只露了一点顶，就说明整个一楼呀都浸泡了在了这个水当中。但是虽然呢现在的镜头当中啊看上去的这种视觉冲击很强，但事实上这一栋楼的楼中呢原本是2户人，在昨天中午呀就已经提前完成了转移，所以呢没有一人被困。那么

0: 回到我们所站的这一面桥的这个两头呢，现场也是拉起了警戒线，有街道的工作人员、应急人员以及公安民警呢，在现场联合值守，包括路口呀，也有引导，也有专人在引导车辆绕行，来避免大家误入这种可能涉水的路段。那么，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的镜头。那么其实呢，从昨天早上7点左右呀，长寿区就已经启动了防汛和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从昨天白天开始呢，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开始转移这个沿溪的周边群众，到目前已经完成了57人的转移。大家昨天晚上呢是被统一安排到了街上就近的宾馆住宿，吃住呢都是有保障的。而这一个转移呢，我们了解到也是根据这个预警信息和水位的变化来动态进行。比如说大家刚刚看到的最靠近西边最先受到威胁的这一栋呢，是昨天下午2点就最早转移了，而后面的几栋民房和商户呢，则是随着预警信息的递进陆续转移。而除了这些已经转移的群众，我们看到对面街上啊，这会儿还有一些市民，实际上呢，街道工作人员也是已经完成了逐户的叫应，就是不只要叫大家做好准备，而且呢，大家也是分别应下，那么如果有需要进行撤离呢，他们也是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我们了解到目前呢，杜州街道沿溪的6个村居正在持续的加强巡查，抢险队伍呀也全部保持这个临战状态，街道指令呢都可以随时出动。目前呢，街道没有出现人员被困和伤亡，也没有车辆被淹，而且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是，根据最新的研判呀，咱们桃花溪的这个洪峰正在过境，已经是水位保持平稳，接下来呢就将稳步的去下降。好的，小杨，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刘恋带来的报道。受暴雨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经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今年我市有20.9万人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全市共设112个考点，7075个考场。高考首日，包括中心城区在内，我市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风雨中各方力量紧密配合，齐心守护，交出高考保障高分答卷。
2: 针对强降雨天气，公安交管部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围绕复考保畅做好一线路一预案，围绕交通组织停车安排等提前做好一考点一方案。早上7:45，在重庆卫明学校，3辆雨警消旗开道，护送6辆送考大巴驶向两江育才仁和校区考点，一路红绿灯绿波保障，4公里路程仅用了不到15分钟。在遭受暴雨侵袭的河川，当地调配23台专车，分点接驳北新巴蜀、银翔实验2所学校住酒店的考生到考场。全区3个高考考点临时搭设近400顶防雨帐篷，建立进考场的绿色通道。
3: 主要我们再次进行了2轮的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对于我们整个保障体系是最先优先级的，做到了呢，没有一个学生因为暴雨不能参考。
2: 同样是保障考生顺利复考，我市在中心城区投入超220台公交运力，为28所学校8600余名考生提供定制公交服务。一早，6台公交车就准时抵达市区一家酒店，230名考生乘车直达考点。负责车辆调度的陈曦告诉记者，今年自己的女儿也要奔赴高考考场，乘坐的这是其中一趟定制公交。
4: 身份的转变让我更能体会到考生与家长的期待，能够亲身赴航每一位高考学子安全出行圆梦考场，我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
2: 出租车驾驶员也纷纷加入送考队伍。作为雷锋的士的一名的哥，殷奇龙已经连续19年参与爱心送考。途中遇到暴雨，他紧盯路况，平稳驾驶，将考生安全送达。
5: 这么多年的送考当中，也是感触到，我的每一次送考都非常有意义。
2: 考场内外还有一些令人动容的接力。在酉阳，一名考生考前腿部受伤，导致关节脱位，需住院治疗。医院派出救护车和医务人员护送他来到考点，下车后学校老师又用轮椅将他送进考场。 在凤姐有考生入场时发现眼镜螺丝

0: 脱落，镜片松动，无法佩戴，向志愿服务点求助后，志愿者立即对接现场执勤交警，戴着眼镜前往维修点维修，并赶在开考前将修好的眼镜交到考生手中。
1: 大概用了25分钟左右，终于赶在这个学生进入考场前把这个修复好的眼镜交到了他的手上，也希望这个妹妹能够高考加油。
0: 从交通疏导到爱心送考，从降噪静音到隐患排查，从应急保障到志愿服务，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联动开展护航高考行动，为考生们筑起一道安心的综合保障网。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各地仍被雨水笼罩，中西部大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今天中午强降雨基本结束，东北部偏北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请考生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小心慢行，安全出行。今天夜间各地降雨停歇，以阴天见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气温普遍13到22度之间。天气微凉，请大家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市区小雨转阴，17到2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16到19度。万州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潜江小雨转阴，14到15度。南岸小雨转阴，15到18度。长寿小雨转阴，17到20度。江津小雨转阴，16到19度。合川小雨转阴，15到20度。南川小雨转阴，16到18度。綦江小雨转阴，16到18度。荣昌小雨转阴，16到19度。开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梁平小雨转阴，15到20度。巫溪小雨转多云，

16到21度，垫江小雨转阴16到19度，中县小雨转阴18到21度，云阳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石柱小雨转阴17到19度，秀山小雨转阴16到17度，酉阳小雨转阴15到17度，彭水小雨转阴18到19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阴16到18度。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刘涛，你回来了。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1: 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0: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
1: 好吧。
0: 进山的路他捏好了吗？
1: 我已经安排好了。

0: 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1: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0: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你的伤又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1: 嗯，放心吧。
0: 柳桃，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1: 说实话，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0: 动摇的念头？
1: 好，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0: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1: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0: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1: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0: 柳涛，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1: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好，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你在英超队吗？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0: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1: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消息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啊，那太好了。
1: 云林大姐，先生被害。
0: 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
1: 我们
0: 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那好吧。
5: 何坚，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0: 走公路安全吗？
6: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0: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6: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6: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0: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6: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0: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6: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0: 好，那我去了。

0: 这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啊！

有人修车吗？

0: 你没事吧？啊，我没事。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嗯，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我明白了，我们暴露了是吗？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呀？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哼，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直播的。
1: 他怎么了？
2: 被车给撞了。走吧。
1: 走。
2: 哎，等等。
1: 直播他怎么样了？
3: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0: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儿啊。
2: 好，那你们快去吧。
0: 好，
1: 走。

那边，欧阳，走，快开车！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
1: 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敌。

0: 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1: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2: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
0: 是的，可是不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2: 你疯了，李志博！
3: 欧阳，请你不要打断他。
0: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两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2: 不，志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志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1: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2: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1: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我记得城南好像有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2: 好，最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1: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才取的借刀杀人之计。 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剑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怎么会是这家伙？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3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3: 志博。

0: 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说吧。
0: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2: 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有点急事儿啊。
1: 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0: 是不是智博他？
1: 上车吧。

0: 你不进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天儿挺好啊，刘涛。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欧阳，你说什么呢？
0: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1: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0: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你别再演戏了。
1: 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
2: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地进山了。刘涛，其实三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放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
0: 别逼我！
1: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后一面。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

0: 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

0: 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 带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

0: 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云飞，拿着。
1: 欧阳，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日军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是啊，
2: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1: 对，说的对。
3: 是，
2: 我跟你们讲啊，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3: 对，
2: 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
4: 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哎，
5: 走，
4: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6: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7: 真的？
6: 啊。
7: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8: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6: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8: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9: 好，
8: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 嗯。
7: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8: 云飞，我那儿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就你乌鸦嘴，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回去，
1: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哎，难看死了。
2: 哎，是吗？
3: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0: 好。哎，
4: 哎，嗯，哎。

0: 口剑。
1: 这臭小子还记仇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1: 活该！哎，你看
0: 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1: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哼，你反倒有理了。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
0: 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4: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哟，一位朋友，是我吗？
1: 不是，一个男人。
0: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1: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0: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1: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0: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1: 您看这个可以吗？
0: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1: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
0: 婆。我这里没有男人。
1: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0: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1: 没错，你必须解释。
0: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1: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0: 慢，
1: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0: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1: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0: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他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1: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0: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1: 蓄谋大事。
0: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1: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驱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0: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驱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1: 您说得很对。
0: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1: 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
0: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驱魔大使了。
0: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1: 好，那我就打扰了。
0: 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1: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驱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0: 可以。屋里可能会很乱。
1: 没关系。
0: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0: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我是说了，可是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不客气了。 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谢谢。
1: 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房子被包围了，
0: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我们得想办法出去。 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1: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说什么呢？货是我赢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2: 有办法了。嗯，这里是日本国驻华大使馆，请问要哪里？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勋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什么？回国述职？
3: 你确定吗？我确定。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4: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3: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不是，你累了吧？
3: 还真是有点儿。开快点，何健。
4: 哎，好。

0: 玉飞，情况不对。
1: 怎么办？
0: 温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
2: 所有车都停下，接受检查。所有人都下车。
3: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4: 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0: 不是，你快看，
3: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2: 少废话，
5: 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
0: 一定出事了。
3: 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2: 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
3: 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6: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2: 快快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7: 怎么回事？
5: 先把车退回去。
8: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7: 不是，
8: 啊，
7: 等一下，你要干什么？
8: 怎么回事？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欢迎你，马丁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斯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我谨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Thank you for your honor. However, I'm here to discuss U.S. military action, not intervene the matter of airstream.
2: 不是想插手第五
1: 战区的事情。 Military action is to bomb to kill, which is not mutually arranged.
2: 军事行动来进行协商的。
1: It is to destroy the Japanese army authority. Japanese army is arrogant.
2: 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
1: We have to make them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to go is to surrender. This mi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2: 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Our long distance bombers will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When we finish it,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at the Pacific Ocean. So we choose the defense area fire in Chuzhou Airport for our landing, where we can have the bombers fueled, watered, and repaired, and make the tower work well. The intensive protec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fire.
2: 必须有第五战区的严密支持，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成功。
3: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4: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3: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4: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3: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4: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4: 衢州机场？
3: 是啊，等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4: 是的，司令官，
3: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4: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
3: 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4: 我明白，司令官。
3: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4: 是，司令官。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地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

0: 设计的，
1: 早预防，
0: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5: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6: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5: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7: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3: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6: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0: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1: 早预防，
0: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

0: 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10点半。
1: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2: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3: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2: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0: 狡辩。
4: 欧阳，我们这次来徐州有别的安排吗？
5: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4: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5: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4: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5: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4: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5: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6: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7: 谢谢啊。啊。
8: 你们往对面去。
6: 是。
8: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9: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8: 啊。
9: 哦，走，跟我来。这边。
10: 谁呀？
9: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10: 哦。
8: 表哥。
10: 你是？
8: 我是莲表妹啊。
10: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啊？
8: 我是从老家来的。
10: 是娘家还是婆家？
8: 娘家的。
10: 哦。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一人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哪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哎，高寒，我帮你拿。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0: 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了。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好吧，就要这两间了。
0: 阿三，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3: 好嘞。
2: 高华，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1: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0: 掌柜的，生意真不错嘛，宾客满堂。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呐都住满了。
3: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上海来的。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是啊。 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这是其一。那其二呢？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
0: 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的不错，真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看你说的，
3: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啊，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0: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3: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0: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你。
1: 你看，连都红了吧？谁呀？李志博。博士，进来吧。志博，
3: 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1: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 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
3: 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1: 那这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3: 不，与他们没关系。
1: 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3: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1: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
3: 你哪弄来的？隔壁就有家药店啊。谢谢你啊，老大哥。
1: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3: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笑>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1: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 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3: 谢谢你，智博。
1: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3: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

0: 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哎，行了行行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也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3: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3: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1: 嗨，
0: 我来。
1: 您慢用啊。
0: 哎，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3: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3: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可是认真的啊！
3: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3: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上校，到时他会

0: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贝贝，
0: 得寸进尺，哼。
1: 梅飞，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到家了。
1: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0: 好。我等你。

0: 哎，云飞。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1: 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
0: 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衢州机场了吗？
1: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
0: 好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1: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2: 看见了吗？

0: 你们看到酒井了？
1: 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
0: 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

0: 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真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
3: 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1: 你是说奸细？
3: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
2: 为什么不行呢？
4: 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2: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2: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
5: 欧阳，
2: 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
0: 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4: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3: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0: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3: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0: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4: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呢。
0: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您出门呢？我陪表妹去医院。哦，好好，表哥，好，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好，我送你出去。啊，来，哎，来了。
1: 走好，走好。哎呦！
2: 掌柜的，啊，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把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3: 没问题，没问题呀。掌柜的，后院没房了。哎，
2: 不是还有两间吗？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哎呀，
3: 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哎，掌柜的，你们这是老鼠啊？
1: 啊，哎，对对对，我去看看，
4: 阿三。
1: 哎，
4: 刚才掌柜说。

0: 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1: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0: 住两年了？他是做什么的？
1: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0: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2: 欧阳，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3: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给，谢谢。
4: 哎，哎呀，你
3: 走吧。
4: 谢谢谢谢。等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3: 罗西，
5: 凯瑟琳，
3: 嗨，罗西。你好吗？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6: 你好，
3: 马云飞。
2: 你好，
3: 马丁上校呢？
6: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3: 和顾长官谈判？
6: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3: 哦，那走吧。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1: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4: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1: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1: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没错，这就是罗塞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塞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塞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

0: 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把，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

0: 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叫。

0: 宝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

0: 400901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0: 好的。
2: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3: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2: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3: 好的。
2: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顾长官？
1: 哈，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找餐厅？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哎，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啊
0: 哦，你忙你忙
1: 啊。

0: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项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2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1: 哼，灯下黑啊！
0: 叮嘱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
1: 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侯阳，马丁上校没跟你透露什么？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哦。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
2: 咱们就好做判断了。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3: 欧阳，
0: 哎，你那边怎么样？
2: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3: 果然不出所料啊！
0: 照片拍了吗？
3: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0: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 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3: 嗯，
0: 哎，记住，自己动手。
3: 嗯，
0: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4: 好，
3: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3: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4: 哎，算命啊，测字，相应啊。
0: 你干嘛呀你？
5: 我见到老冤家了。
4: 哎，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6: 京城，
7: 怎么了？
6: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7: 我过去看看。
6: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7: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6: 不过什么？
7: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6: 从上海来的？
7: 就住在前楼。
6: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7: 好。

0: 我看见酒井了。
1: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1: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1: 那照片呢？
0: 在河间那儿。
2: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3: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2: 您是？
3: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家有位亲戚。

0: 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1: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0: 走了？
1: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0: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东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2: 啊。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
5: 嗯，
4: 对上眼了。
6: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5: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6: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5: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7: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7: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娘们约你见面见面。
7: 在哪儿？
2: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7: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便宜了，便宜了
2: 啊！来吧，下雨
5: 我是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5: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6: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5: 哼，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0: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4: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5: 走。

0: 见到二十三号了？
1: 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0: 很好，你的电台呢？
1: 在床底下。
0: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1: 以前没出过事儿。
0: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1: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2: 喂，哪位？
3: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是马丁。
3: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见一下好吗？
2: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3: 啊，你说什么？
2: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3: 那好，你稍等。
4: 放行，
3: 罗西接我们去了。
5: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6: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4: 好了，
3: 云飞，你和何坚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7: 知道了。
8: 你在哪儿？我是罗西。
9: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8: 我找凯瑟琳。
9: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8: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9: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8: 好，谢谢。凯瑟琳。

0: 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凯瑟琳，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
1: 哎呀！
2: 凯瑟琳，你在哪儿？
3: 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2: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2: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她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别急，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了。来，你看看这串吧。
1: 给。
0: 谢谢啊。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0: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
1: 机场的行动带来了吗？我已经把它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
0: 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2: 警留部，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3: 上校有命令，10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4: 那我就10点以后再来吧。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5: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4: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
5: 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的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上校。
4: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的挫败敌人的阴谋。
5: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类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6: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4: 下去吧。
6: 是。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7: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
8: 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些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9: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
6: 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你们快看，
8: 什么东西？
6: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8: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9: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
6: 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8: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嗯嗯，没问题。
6: 怎么样？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爆炸伤口的。看来这不是办法。
7: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6: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九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7: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美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的。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裙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1: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来，1、2、3，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行行行行。
3: 哎，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3: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4: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
2: 呦，我还以为是
4: 谁呀？
2: 哎呀，我以为又是
4: 又是什么？
5: 来，老板，
2: 没什么，
5: 我要照相。
2: 就不照，不照了。
5: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2: 这，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5: 我加钱还不行吗？
2: 哎呀，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哎，你这怎么这样啊？
2: 哎，
5: 有钱都不赚。
2: 来来来，哎，快走快走。
6: 哎，好好。
4: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3: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那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7: 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
0: 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7: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0: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7: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1: 哎，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0: 好，查吧。
1: 没事了吧？
7: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

0: 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

0: 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
1: 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

0: 一般没有。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些天可累坏我了。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嗯，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
1: 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
0: 那是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
1: 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吴子玉，
1: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1: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啊，这位是？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哦，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0: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故障关接去了。哦，那好，再见。等等。哎，咱们
3: 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啊，
0: 好，不见不散。
3: 哎，手怎么了？
0: 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3: 小心点啊。
0: 好，再见。
2: 难道是他？
3: 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胡杨、简平，他们怎么突然到渠中来了？难道
1: 胡、刚才您来找过我？
2: 是的，上将。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1: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2: 上将，凯瑟琳是谁呀？
1: 哦，他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2: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2: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1: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
2: 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2: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1: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2: 啊。
1: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2: 啊？
1: 有什么事吗？
2: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嗯，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2: 好的。
1: 嗯，
2: 好。
1: 哦，胡。

0: 这个混蛋又缩回去了，
1: 难道激怒他？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
1: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他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是一个女人？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0: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
1: 姓马？是这个人吗？
0: 嗯，有点像。
1: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0: 提前？
1: 对，
2: 提前2个小时执行。
1: 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3: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
2: 这样等也不是办法。
3: 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谁？
4: 子玉，我是欧阳。
3: 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
4: 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3: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4: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3: 哦，啊，来，请坐。
4: 好。 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3: 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

0: 场上风光八面呢。
1: 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0: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请。
1: 谢谢。
0: 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啊、
1: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0: 还有什么
1: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0: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1: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
0: 不说不说。
1: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啊，
0: 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1: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哼，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都装好了，过来。到了机场，如果遇到拦截，就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跑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夏，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幸亏高寒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欧阳，
4: 这里边有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4: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5: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6: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7: 上车。
8: 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0: 在山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1: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3: 去机场塔楼，
4: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
5: 快集合！

西的。

0: 志博，别动！千万别动！欧阳，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千别紧。

0: 美惠子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果然是你。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怎么样？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旁边有个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黄鞋的正脊和蓝鞋的腹肌连接起来。

0: 我跑不掉。
1: 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2: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2: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2: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
1: 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3: 截断缆线。

0: 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1: 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办？
1: 剪断红线。
0: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

0: 的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

0: 黄色的那岩石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走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 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劣

0: 正越舒服，越正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

0: 呀，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则。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们问我滇军的历史，在民国时期最早的军阀派系中，滇军曾经以一隅之地对抗如日中天的北洋军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赢得了护国战争胜利，出现了蔡锷、唐继尧这样的传奇人物。但是我今天不讲他们，我要讲的是我心目中的传奇，那就是他，范天喜。看见了吗？这就是范天喜。我认识他。

是在1935年，当时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长征，历经艰难来到了川黔滇边地区，蒋介石妄图在此地一举消灭红军，除了中央军重兵之外，还调集了川滇黔军参与围追堵截。范天喜当时作为滇军旅长，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斗。我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0: 你往哪儿逃啊，
1: 表子？我告诉你，从你偷越封锁线逃到朱毛红军那边，我们就盯上了你。没想到你还偷偷溜回来了。说吧，谁派你去找红军的？
0: 说不着。

0: 走。
1: 哪来吧你啊？这是啥呀？鼓鼓囊囊的呀？啊？嘿嘿，这小子还挺滑滑。哼，队长啊，哎，写的啥呀？
2: 货已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是红军团长罗炳辉写给一个叫云雀的人。这个云雀是谁啊？他们给罗炳辉送的什么货？
1: 哎，队长啊，这小子还有这嗜好呢，收藏女人的衣服。你这。
2: 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廖双鸭，滇军第九旅少校副官。

0: 他是滇军第九旅旅长范天喜的副官，这个云雀难道是范天喜？不可能，这不可能！范天喜是我手下的旅长，他怎么会和共党有瓜葛？胡扯吗？
1: 龙主席，我请你冷静点。
2: 徐远东是南昌行营的特有队长，又是委座侍卫出身，精明能干，没有证据，他是绝不会与你们滇军过不去的。
1: 龙主席，你看看吧。
3: 这是红军罗炳辉，
1: 写给一个代号叫云雀的人，姓廖的不过是个信使，可他背后的人又会是谁呢？
2: 你是指范天喜？哼，他是云南讲武堂出身，骁勇善战。我两次蒙难他两次救过我，你可以说他桀骜不驯，但你要说他是共产党，鬼才相信呢。
4: 龙主席，眼下的军事态势，
1: 朱毛红军从江西突围后，正在贵州遵义一带徘徊，他们渡过了赤水河。 又向四川进军的趋向，所以，委座除了中央军外，还调集了川黔滇军共40万大军围追堵截，争取毕其功于一役，将其全歼，永绝共党后患。龙主席，你是委座亲命的第二路剿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呀！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是想让我把他撤职啊，还是让我把他抓起来啊？这就要看你的决心了。我实话告诉你，委座对你们滇军从来都不放心，除了这档事，还把此人搁在前线，你就不怕他给你唱一出捉放曹吗？
3: 万一坏了委座的剿共大计，你怎么交代呢？
4: 他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搞钱搞女人，但从不搞政治。
1: 他和共党没瓜葛，可我已经调查了，他和罗炳辉是一良同乡，一起参加的滇军。你敢说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你这样护着他，难道你就不怕得罪委座吗？为了他而断送滇军和你自己的前程，值得吗？所以，你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快刀斩乱麻。
5: 怎么？你还想让我把范天喜杀了？啊！
6: 司令到！司令，您到了。
5: 嗯。怎么了？怎么把我指挥部设在这儿？
6: 没办法呀，司令，全镇上就这儿房子最好。我们张永他人家上上下下还不干呢，冲我们影响他们工作，弄得包参谋长、火冒三丈。哎，您听，这会儿还吵吵嚷嚷的。
5: 管天了！哎呦！
7: 别喊了，别喊了！
5: 改行开枪了啊！准备好了，安静点。站好了，在这干什么呀？徐司令，你活的？
8: 这儿吧。
9: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把枪放下。
10: 你们把刀也都放下吧。
11: 姑娘们，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了。
9: 这就对了。
12: 你们要想霸占我们群英楼，我们可不答应。
9: 对。
13: 没想到这个贵州的女人们性子还很烈，你们太配得上群英楼。
12: 这个光荣的称号了，那是不过，现在是戡乱剿共时期，你们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大家就不能为剿灭红军做一点贡献吗？啊，蒋委员长怎么了？你们打仗，我们也得生活，我们各有各的战场，就是蒋委员长来了，我们也不给他面子，对吗？
14: 不给面子。
9: 好啊。 蒋委员长的面子都不给，你们王省长平常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

0: 我怎么着？在。爷，一会儿给他们讲讲委员长的那个。去吧。
1: 可司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正在向遵义进攻，我们得接应啊！我没有时间跟这些娘们在这浪费。
2: 我们司令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太缺乏教育了。
3: 谁缺乏教育？谁缺乏教育啊？
2: 今天我们要为你们补上这一课。

0: 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朱毛红军18号抢滩二郎滩和太平渡，他们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后就向童子和遵义方向进军，就是这个方向。他们24号占领了童子，前军王家烈呀，哼，真是个草包，在娄山关吃了个大败仗，让朱毛顺势又把他逼进了遵义城，气得萎缩，当场就撤了他的职。我们的任务驰援遵义，与敌决战。川军和滇军现在什么位置？
0: 川军郭勋齐在土城，潘文华还在扎西，就是这儿。他们被红军甩在了后面，但是滇军孙渡纵队已到达毕节和镇雄，他们的先头部队第9旅范天喜进占了抚远，就是这儿，离我们不到40里路，但他们现在停下来了。
1: 为什么停下来？
0: 我听说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妓院里，和妓女起了冲突，他就把妓女们召集在一起学习伪作的讲话，太荒唐了。你们说，
1: 对啊，
0: 伪作要知道这件事还不给气死啊？
1: 这个饭桶250，他吃错药了吧？竟干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2: 他才没有吃错药，他这是故意而为之。
3: 吴司令，我就是来向你报告的。范天喜的副官廖双鸭是共党匪谍，他在偷越封锁线的时候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缴获了一封罗炳辉的信，我们怀疑是写给范天喜的。他和共党勾结，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故意拖延不前，他这是想放红军一马吧？
1: 这事非同小可，你向薛岳总指挥和滇军的龙总司令汇报了吗？
3: 伪作的秘书长杨云泰正好也在昆明，我已经派人把证据送去了。他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决定立刻撤换范天喜。云南团防督办罗汉就在附近，龙云已经命令让他临时接替指挥。
4: 好，司令，
1: 怎么回事？
4: 老崖山发现大量红军，我们前线部队已经与敌人交火，同时红花岗中装铺也被敌人占领了，他们向我们包抄过来。司令，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情况不妙啊。
1: 国外人啊，朱毛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这样，你马上去趟抚远，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
4: 我军已发起进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
5: 我都看见了。
6: 13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4: 1军团从红花岗，3军团从中装部，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你之前的情报非常正确，敌人是吴奇伟纵队的2个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
5: 这都多亏了云雀，是他告诉了我们敌人行军的路线，还送来了敌人电台的密码本。了解了敌人的情况，毛主席才下了决心二渡赤水，重返遵义城。
4: 可是据我得到的消息，给我们送行的那个廖副官在返回的时候被特务发现，已经壮烈牺牲了。
5: 这样的情况云雀就很危险。
7: 刚才大家都听了蒋委员长的讲话，是不是感到特别的亲切，有一种想为他去献身的冲动呀？
8: 有。
7: 哎，这就对了，
9: 这就叫觉悟。我和司令非常的高兴，

0: 为蒋委员长高兴，因为从现在开始，他的身边就多了一群像你们这样的追随者。但是，你们要打起精神，跟着蒋委员长，好好的干。
1: 范旅长，
2: 哟，徐队长，
1: 吴司令在前方跟红军交上火了，你还有心在这儿跟这群女人消磨时间？
2: 哎。
3: 我说徐队长，怎么说话呢？
4: 徐队长来得正好，来来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委员长身边的大红人，啊，你们是不是要当着他的面表示一下啊？愿不愿意跟着委员长干啊？
5: 哎呀，军爷，跟谁干不是干呢？只要有好处，我们当然愿意干了。
0: 滚开！
6: 这不，别胡闹！
0: 范旅长，你竟然让委座跟这群人！
2: 你是存心糟践委座，嗯，
0: 你什么意思？拿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想把红军放跑了，对吗？
6: 怎么说话呢？啊，你这进了门噼里啪啦就一炮，
7: 不，我怎么想放跑红军了？
0: 我问你，你让你的副官廖双牙去干什么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6: 孙祥子，你哥是不是回老家娶媳妇去了？是啊，
7: 什么时候走的？
6: 走了有四五天了吧。
8: 我们出发前都走了，哼，
9: 回家娶老婆，认识吗？哎，这不是，这不是我们姑娘的衣服吗？快看看，快，我的，
8: 这也是你的，
9: 怎么让他写了？哎呦，拿走拿走！
8: 哎呀，俊爷，这些东西怎么都跑到你手上来了？这全是血，多脏！ 你怎么认识这些东西是你的？
9: 是这样，你看我们群英楼啊，可是高档的地方。我们姑娘的衣服呢，都是统一定制的。我们这春夏秋冬四个姑娘是在这驻场表演的。有一天晚上来了个壮汉，非让他们陪酒唱歌，唱了一宿。临走的时候偷了几件衣服做纪念品吧，他们可是卖艺不卖身呐。
8: 你这是不打自招啊！你们之间果然有关系。
0: 回头我再跟你算账。抬上来！不是，万旅长，下边躺着这个人是一个共党奸细，在四面山穿越封锁线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搜出了女人的衣服。
10: 还有那个共党罗炳辉写给一个叫云雀的一封信，
0: 范旅长，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哥，
11: 廖副官，哥，
0: 你们杀了他！
11: 哥，
0: 你们怎么杀了我们？
11: 别动，把枪放下！
0: 范旅长，这是你的副官，我怀疑你就是共党云雀。
2: 杀了我副官，现在又想来杀我，把这把枪抓起来！你想怎么？你们这是整哪样啊？要火拼吗？都把枪放下！太君，哥，卢总督办，这家伙污蔑我是共党。
10: 太他妈气人了，爹！哼！把这些女人都给我关起来，关到屋里去！
12: 等等等等，
9: 长官，您看你们神仙打仗，别让我们凡人遭殃，不是吗？
10: 你可不是凡人，这些女人的衣服就是共党的街头暗号，统统抓进来！
9: 哎呀！
10: 废话，走！前方打得昏天黑地，你们却在这里胡闹。我是奉龙主席之命，前来下达军事命令，把你的几个团长叫回来。怎么，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2: 你是我的老长官，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你说什么？敌人从正面发起进攻，他们有多少兵力？是第九军团还是第五军团？你们都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
1: 司令，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不了的。红军罗炳辉和董振堂的部队作战能力有限，不足为宜。
1: 司令，不好了，敌军第一团林彪从红花岗杀过来了，声势很大。
0: 哦，在这儿，他想夹击我。
2: 坏了，司令，我们的侧后怎么也打起来了？难道是彭德怀从中庄铺包抄过来了？
1: 司令，这敌人四个军团三面夹击，敌众我寡，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慌什么？我们追了朱毛几千里，好不容易在这儿遇到他的主力，这对我们是个好机会。你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委座报告。另外，抚远滇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徐远东在那里，听说卢汉也到了，他原是滇军领袖，应该能搞定范天喜。
0: 这样，你马上向他发报，让他立刻增援过来。
1: 是。
0: 他们从老鸭山侧后出击，就能够出其不意，把敌人反包围在此。这样，我就能创造一个奇迹，全歼朱毛红军。
4: 司令到。
5: 司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作战方案。我听说中央军和红军在老鸭山交火了，孙运成和红花岗中庄铺都被占领了。我判断呢，这是遇到红军主力。司令，你看，我们旅处在侧翼，如果从这出击，直逼老鸭山，将其分割包围，必将坚持。
6: 你小子眼还真毒，可老子现在对打红军没兴趣了。
7: 王团长，你不知道，双鸭子死了，啊，是徐远东干的。他非说双鸭子是共党匪谍，还诬陷咱们司令也是。刚才要不是卢汉赶过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三鸭子，你别太难过了，你跟我们说，你哥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共党吗？
8: 我真不知道。我哥就说他回家娶媳妇儿，谁知道他去了群英楼，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2: 怎么可能啊？双鸭是我的过命兄弟，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再说，他跟司令这么多年了。
7: 就是因为这个司令才脱不了干系。你以为卢汉是随随便便来的？他是来给司令撑腰的。司令也是，女人没搞到手，莫名其妙弄一身杨梅踏窗，他冤不冤？
5: 司令，要想洗清自己，只有一个办法：主动向红军出击，事实胜于雄辩吗？
6: 是你自己想急着建功吧？那不更显得老子心虚，欲盖弥彰了吗？

0: 你这是整哪样啊？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头都晃晕了。
1: 卢总，万天喜明明是共党卧底，杨秘书长和龙总司令决定撤换他，由卢总你来接替。可是你一来，就把这事搁在一边，还让他调兵遣将。你想放他一马吗？
0: 胡扯！我怎么放他一马了？
1: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们早就火拼了。在他的地盘上，你能占到便宜吗？你说范天喜是共产党，我听着证据就不足。
0: 倒是那些女人，
1: 他们才值得怀疑。
0: 卢总，我知道他是你。

0: 你的老部下，你想保他，可是我们监视范天喜，也不是一天半日，也绝不仅仅只凭一个副官。我们怀疑他和共党有阴谋。而这次红军主力出现在老鸦山，绝不是偶然。
1: 队长，队长，是吴司令发来的电报，
2: 命令火速出击老鸦山。
3: 你让他召集人马开会，他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去布线人营，耽误了军情怎么办？
4: 这个混蛋，他到底有整把硬。
5: 我当时是昆明伪专的学生，是哥哥王怒江带我走进了这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范天喜。请问？ 这是滇军101次团的团部吗？我找王怒江。我们团座正在里边开会，你是谁？找我们团座做什么？哥，帮我拿一下。哥，姑娘。哥。我。哥。我在山坡上面写生。
0: 大老远就看到了滇军的部队，一打听，果真是你的团。我的个亲娘，你可真把我吓着了。嗯，收了。哎，你不在昆明吗？怎么跑这里了？不投我下打仗吗？哥，我们正在开会，兜里没动。报告，司令，老鸦山告急，红军已经冲破中央军防线，三面合围。
2: 已将吴奇伟纵队压缩在不到5公里的范围，卢总办急得上火，问您怎么还不快去群英楼？司令，司令，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吴奇伟就被红军消灭了，那可太危险了。你急什么呀？我这还有两个团没赶到呢。我说，怒江，你有这么个漂亮妹妹，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们范司令，燕儿，叫凤哥。哎，不，叫叔叔啊，叫范叔，快！司令好。你好，大哥，咱们走，回群英楼。随风飘摇。
6: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7: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 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

0: 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

0: 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1: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1: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1: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1: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提。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滴滴昆沙酒，祥康怀途酱。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七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通道枢纽优势，做强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形成十大标志性成果，持续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带动效能。
1: 日前，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同时优先采用中老泰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中亚图定班列等，保障亚欧快线发运准点率和稳定性可达到

0: 95%以上。
1: 东盟快班更名为亚欧快线，是为了更贴合线路贯通亚欧的运行实际，匹配全域开放双向联动的发展布局。更名后，通道效能、产业联动与民生服务将持续提升。我们还将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以产业赋能推动通道经济落地。
0: 如果说亚欧快线畅通了国际开放大通道，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在万州港桐梓园苏商码头，千里轻舟班轮正在进行装载作业，4000吨氧化铝即将发往位于中心城区的黄千港。
2: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0: 陆路运输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绿色物流通道也在持续释放效能。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一辆49吨级氢能重卡整装待发，满载笔记本电脑等货物启程，沿青走廊途经贵阳、南宁，直达钦州港，再经海运通达泰国，全程公路运输用时压缩至2天以内。
2: 自去年4月首班车辆开行至今，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干支线累计开行氢能重卡超8000车次，实现与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网络无缝衔接。
0: 包括三大特色通道品牌在内，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还包括渝贵陆海通便利化改革、通道综合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等多个领域。今年1至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方式运输货物11.42万标箱，同比增长23%，货值189.89亿元，同比增长13%。
4: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5: 中国引领公约诞生，重庆贡献实践样本。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
6: 一份公约如何改写全球贸易规则
7: ？This 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6: 中国在规则诞生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7: ？This proposal came to ANCITRAL. It was presented by China. That made a huge difference.
6: 重庆为何被称为公约的实践策源地
7: ？It is paying tribute to Chongqing for giving birth to this idea.
6: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60周年之际，重庆专访对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

0: 近日，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举行。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等国际组织、多国官员、央企龙头企业以及司法、经贸、金融、物流领域专家近300名代表齐聚山城，围绕公约落地实践展开研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正是这份公约诞生全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1: Morning, Madam Secretary,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2: Same here. Now we're celebrating almost an achievement because the convention is here. What we need now is that the convention gets signed and that many countries join it.
0: 2025年12月，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简单来说，就像国际货物的产权证，它让铁路、公路、航空运单拥有了与海运提单同等的物权凭证功能，货物在途中也能融资转让。

0: 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通道枢纽优势，做强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形成十大标志性成果，持续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带动效能。
1: 日前，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

0: 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同时，优先采用中老泰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中亚图定班列等，保障亚欧快线发运准点率和稳定性可达到95%以上。
1: 东盟快班更名为亚欧快线，是为了更贴合线路贯通亚欧的运行实际，匹配全域开放双向联动的发展布局。更名后，通道效能、产业联动与民生服务将持续提升。我们还将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以产业赋能推动通道经济落地。
0: 如果说亚欧快线畅通了国际开放大通道，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在万州港桐梓园苏商码头，千里轻舟班轮正在进行装载作业，4000吨氧化铝即将发往位于中心城区的黄千港。
2: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0: 陆路运输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绿色物流通道也在持续释放效能。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一辆49吨级氢能重卡整装待发，满载笔记本电脑等货物启程，沿青走廊途经贵阳、南宁，直达钦州港，再经海运通达泰国，全程公路运输用时压缩至2天以内。
2: 自去年4月首班车辆开行至今，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干支线累计开行氢能重卡超8000车次，实现与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网络无缝衔接。
0: 包括三大特色通道品牌在内，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还包括渝贵陆海通便利化改革、通道综合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等多个领域。今年1至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方式运输货物11.42万标箱，同比增长23%，货值189.89亿元，同比增长13%。
4: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5: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7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其中，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从6月6号开始，重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应对处置，结合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发展态势，动态研判、分级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实时更新全域响应状态，组织力量开展排险、救援等工作。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据介绍，条例共10章71条，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各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制度框架，进一步推动重庆养老服务进入法治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5: 在8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0: 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已有4个省20个城市出台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我们手中的第三代社保卡呀，都有一个使用密码，而在过去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要修改或者重置这个密码，只能去线下的服务网点办理。这事儿虽小，但却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呢，在全国率先推出第三代社保卡线上改密服务，这也打通了这一民生堵点。
1: 最近家住两江新区的李女士在网上换领了第三代社保卡，因为觉得初始密码不太安全，她来到线下网点准备修改。让她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用手机碰一碰就可以修改密码了。李女士也因此成为该项服务的首批体验者。
2: 试了一下，感觉还是方便很多，直接把卡拿出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贴上去，然后就自动弹出来了，按照它的流程操作，逐步逐步就能办理完所有的改密码、重置密码。
1: 据介绍，重庆从2021年开始发行第三代社保卡，与第二代社保卡不同，三代卡采用的是芯片密码，之前需要持卡人本人带着实体卡前往线下服务网点，通过专用读卡设备办理。今年我市人力社保部门攻克芯片密码手机端修改技术难题，将这一线下的高频业务扩展到了线上办理。
3: 市民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愉快办小程序，完成实人认证后，找到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点击在线办理，根据提示将第三代社保卡的卡面贴近手机 NFC 区域进行密码修改或者是重置的操作。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第三代社保卡线上改密服务目前只支持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其他手机暂不支持。截至目前，社保卡已在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待遇领取等多个领域实现一卡通用。未来重庆还将继续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构建全业务线上办、全场景一卡通的便民服务体系。
0: 从初创成长到壮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记者近日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了解到，当地为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量身定制了金融服务，并且打破部门壁垒，设立了金融服务产业链。
1: 在近日举行的重庆高新区金融产业链暨产融对接会上，多家优质企业登台路演，一批产融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合作领域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计算软件等，预计总融资额超35亿元。其中，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孵化的晶圆制造关键设备项目，成功获得高新区种子基金100万元扶持。
4: 如果单是从我们个人去讲的话，要去融资比较难，有政府授信以后，我们就相对要容易多。现在有一家银行已经在跟我们谈，我觉得对我这个项目来讲，我觉得非常有用。
1: 据了解，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整合统筹改革发展局、科技创新局、财政局等多方力量，搭建起金融服务产业链，打造1+3+N 基金服务体系。该体系构建了覆盖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的全周期投资链条，其中一为引导母基金，三分别是天使、产业、科创三支功能基金， N 代表多支产业链专项基金。
5: 在初创的时候，我们是有种子基金和那个就是先投后股，助力他们跨越死亡谷。在成长期就是用我们的天使基金和投贷联动，在成熟期呢，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产业基金和那个上市辅导、招投服，已经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效率会非常高。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在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现在每艘船需要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的费用比战事的初期已经大幅下降。
1: 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到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继续。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7号表示，高油价将会对航空业增长产生长期影响，且该行业不太可能恢复到中东危机前的水平。
1: 国际航协当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上表示，2026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将达51亿人次，同比增长2.4%，但由于燃油成本上涨，行业净利润预计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下滑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也将从4.2%降至2.0%。国际航协首席经济学家玛丽·欧文斯·汤姆森表示，高油价将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当前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其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80%以上。
2: These crises don't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 That every crisis brings with it a certain amount of permanent impact, and then the next crisis comes.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中东局势加剧成本压力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5月英国就业市场迅速降温。当月英国永久性职位招聘数量从2025年7月以来最快速度下降，为连续44个月下降，是该调查自1997年开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萎缩期。路透社7号援引瑞士媒体消息，在瑞士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承诺大幅扩大对美投资后，今年1到4月，瑞士企业已在美国完成270亿美元投资。根据协议，美方对瑞士的部分产品征收的关税从39%下调至15%。与此同时，瑞士承诺5年内向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据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计划对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改版，将其打造为一款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和人工智能体，引导用户使用编程和图像生成工具等服务，以期在潜在的上市前提升营收。
0: 目前 OpenAI 大约有40%的收入来自于约200万家企业，该公司预计到今年底呢，这一比例将上升至50%。该公司此前表示， ChatGPT 的周活跃用户已超9亿，付费订阅用户突破了5000万。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0: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1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0: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4: 来看天气， 今天早上，我市大部地区仍然沉浸在阴雨当中，尤其是中西部大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雨下的还不小，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像是璧山、长寿、两江新区等三个区的5个雨量站达暴雨。好在午后开始，

强降雨陆续减弱停歇，在凉风冷雨打压下，气温也是一路下滑。今天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不足20度，可谓是非常清凉。预计今天夜间仅偏南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天气陆续转好。明天白天也是高考最后一天，各地将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考生朋友们出行。后天大部地区将维持晴好天气，大后天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产生，其余地区仍以多云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也会快速回升，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预报，市区阴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17到23度，万州多云，17到27度，潜江阴转多云，13到23度，南岸阴转多云，16到21度，长寿阴转多云，18到24度，江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合川阴，17到24度，南川阴，16到22度，綦江阴转多云，16到21度，荣昌阴转多云，17到24度，开州多云，16到25度，梁平阴转多云，15到24度，巫溪多云转阴，16到29度，汴江阴转多云，15到25度，中县阴转多云，18到26度，云阳多云，17到26度，石柱阴，16到25度，秀山阴转多云，15到23度，酉阳阴转多云，14到23度，彭水阴转多云，17到27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16到22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今天距离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还有一天，距离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开幕还有两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取景地向原创地跨越，重庆加速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
1: 防控在前，冲锋在线，重庆高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降水已趋于结束，各地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0: 各地高考保障暖心周到，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我市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全面激活夏日消费活力。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立体丰富的地貌，两江交汇的胜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为无数电影佳作提供了创意源泉。抢抓新机遇，塑造新优势，近年来重庆加快打造体系化链条化影视产业生态，创作拍摄制作等全产业链竞争力明显提升，实现从取景地向原创地的跨越。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近日公布，重庆达瓦和智影像科技公司成功入围。

0: 这家聚焦虚拟制片的科技企业正是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发展的链主，在双方合作共建的科技片场《狂野时代》《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已完成核心设置。
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预计今年我们可完成100部真人实拍影视剧，以及1000000部的 AI 影视项目。
0: 链主带动急剧发展，截至目前，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已汇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200余项，多项成果被科技部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2: 深耕科技加影视的赛道，升级我们虚拟影棚与国家级的数字资产平台，力争在2027年能落地100家影视企业，年产超过300部影视作品，建成100亿级的西部科技影视产业集群。
0: 在建设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的同时，我市还积极引导两江新区、九龙坡、江津等区县错位发展，科学布局影视产业链环节，加快形成一核多点产业集群。依托数字经济优势，两江新区就形成了从创作拍摄到运营的完整微短剧产业链，规模居全国前列。走进当地一座影视动漫文创园，多个剧组正在进行短剧拍摄，凭借近300个实景拍摄场景，这里累计接待1000000个剧组。
3: 我们将秉持守精品、抓项目融文旅、抢赋能的发展思路，深耕重点 IP 剧集创作，依托重庆优质产业环境，立足本土深耕精品。
0: 配套政策的支持也让重庆影视产业发展如鱼得水。目前我市已构建起覆盖剧本创作、投资落户、拍摄制作、后期技术、发行放映、票房获奖等全产业链的激励政策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于落地深耕。在重市传媒总部基地，这家去年10月刚刚成立的企业已成长为重庆本土头部 AIGC 影视企业。
4: 重庆呢，取景资源得天独厚，配套产业链不断完善，各类产业扶持举措呢，切实地助力了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稳步拓展影视业务。
0: 良好的产业土壤培育出强劲的发展动能。2025年，我市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全市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43家。重庆电影消费季、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持续发力，全市电影票房达到11.57亿元，同比增长22.34%，居全国城市第6。
5: 我们将通过创新举办电影节展活动，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引进10家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的重点影视企业，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与电影艺术发展高地。
6: 连日来，我市西部及东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提前研判、加密监测预警。党员干部快速响应，下沉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本轮强降水已逐渐减弱并趋于结束，全市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截止今天7时，重庆此轮强降雨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各地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7: 根据监测，昨天凌晨到今天下午2点，全市23个区县311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昨天8时到今天8时，全市超过100条中小河流涨水，其中9条河流的12个水文站超警，6条河流超保证水位。在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超保证水位近1.5米，当地提前预警，党员干部迅速逐户排查险情，组织群众转移。
6: 这里是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的长生桥，可以看到目前整个桥洞区域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禁止通行。那不少路边的指示牌、监控路灯呢都已经被淹没。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排房屋的2层呢就是现在的临水层，那其实它的1层呢已经完全被没在水下。那昨天晚上的11点呢，沿线危险区域的居民呢都已经完成了转移。
8: 几个台的，说老实话说不出那个干急，说这个干度上。
9: 总共转移了28户57人，全部脱伤者，在那个株洲那个宾馆住所。
7: 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滑坡、积水、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在酉阳县降雨最为集中的麻旺镇，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各村组，

0: 劝导群众紧急避险。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毛恩镇长兴村，受强降雨影响，昨天这里发生了小规模滑坡。我们的镇村干部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疏通工作。
2: 赶不来的及时，刚好把我的摩托车粮食车全部移到高处，基本上没得啥损失。
3: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武隆区，强降雨引发多处道路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全域防汛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作战，开展道路清障。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武隆区江口镇蔡家村李子坪的一处主要路段上，受到昨天强降雨的影响，这一处路段的部分山体是出现了小幅度的滑坡。在我身后呢，镇政府租用的一辆挖掘车正在对路面的泥石以及树枝进行一个清理。
0: 本轮暴雨，武隆区国省干道有八处道路阻断，均于当天全部抢通。截至今早八点，当地避险转移1297人，无人员涉险。
5: 我们设置有三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没有问题。
0: 随着雨势减小，各地迅速铺开全域清淤复建、灾后恢复工作。在合川区，经过紧张的排涝工作，当地一度被暴雨内涝阻断的交通已经全部恢复正常。
4: 我现在是在合川城区的高新农业产业大道，这条路呢也是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最大的路段。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条双向六车道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6: 现在就在做清洁，电机这些全部都要换，一个星期就能正常营业了。
7: 我们的应急转移非常及时，没有出现一例人员伤亡事故。
0: 根据最新气象分析，从今天中午开始，本轮降水已逐渐减弱并趋于结束。未来三天，重庆大部地区天气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回升。
8: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整个前期的降水累计雨量比较大，次生灾害地质灾害呛风险等级相对比较高。
9: 预计到明日八时，我市长寿、桃花溪仍将继续处于高水位状态，其余中小河流处于退水或基本平稳状态。
0: 针对雨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正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河道巡查、灾后清理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
10: 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终止针对合川区、彭水自治县等34个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
11: 当下南方地区正处在主汛期，重庆如何加强预警，总结经验？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
10: 音韵相伴的高考也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服务温度，各地各部门用心做好防雨、交通、安全、降噪等各项保障，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0: 各地紧盯水情路况，全力开展高考保障工作。本轮降雨最为集中的合川区，连夜完成内涝点位清淤整治，全力保障考生清晨顺利复考。
4: 今天是2026全国统一高考第二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雨势呢已经比昨天小了很多，考生们正在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
12: 累计完成22处内涝淤泥点位整治。校内彻底清理积水，高频次巡查低洼点位，严防二次积水隐患。
0: 黔江区考点连夜搭建起总长266米的防雨通道，为考生出行遮风挡雨。
13: 这条通道挡住了风雨，真的特别暖心。
0: 清晨的考点周边，公安交警坚守岗位，疏导车流人流。各地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同步开展，确保考生准时安全抵达考场。
14: 优良车况、专业素质和文明服务，护航学子安心赴考。
15: 让他们很尽职尽责的，让我们的家长些很安心。
0: 连日来，各地食品安全、医疗应急、电力保障、噪音管控等保障工作也同步推进。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食材安全关，医护人员驻点随时待命，电力环保部门全力做好配套服务，多部门联动发力，全方位守护高考。
4: 从菜单审核、加工制作到供餐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餐都安全可控。
16: 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各类轻症问题，若遇到紧急特殊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启动转运救治通道。
17: 我们安排了执法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班，确保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11: 我市近日围绕汽车、家电、餐饮、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夏季

0: 促消费举措，通过政策补贴、有奖发票、直播带货等多元方式，全面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1: 进入六月，我市持续加码有奖发票活动，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

0: 黑比较多，然后要发票的开发票的也比较多，也带动了我们门店的销售额。
1: 各地持续延伸拓展消费场景，在璧山区当地启动夏季文旅系列活动，围绕玩水、采摘、电竞、乡村休闲等业态推出一批主题活动和文旅线路，将消费热度从商场卖场进一步延伸到文旅场景。
2: 依托马拉松、龙舟赛等主题赛事开展各类促销活动50场次以上，串联游玩、住宿、餐饮等环节，一票畅游，乐享优惠。
1: 九龙坡区举办汽车直播嘉年华，联动 4S 门店、达人探店、线下展销、互动体验等板块，把直播引流和线下成交结合起来。
3: 本次一个直播车展，我们也带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哈，比如说我们有相应的，比如说那个特惠车呀哈，然后包括限时的优惠呀，然后享受的权益啊，更多的把那个汽车消费提升起来。
1: 从全市来看，今年启动的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等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同时，我市将围绕端午、618、暑期等节点推出200余场夜间消费活动，联合各大平台发放超2000万元消费券，同步引导商圈、景区、演艺场馆推出票根优惠，让政策红利与夏季消费场景进一步叠加。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汽车、家电、餐饮、零售等重点领域，推动有奖发票活动与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起来，更好激发市场活力，真正把消费优惠转化为市场热度，把市民参与转化为消费动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推动一批暖心实事落地见效。
6: 轨道交通是我市公共交通的核心支撑，为方便市民轨道出行，我市加快推进多条线路适老化改造。在轨道3号线学堂湾站，以往市民从万达广场方向进出站只能步行上下阶梯，如今随着一台无障碍垂直电梯投用，车站双侧出入口均实现电梯覆盖。包括这一站点在内，截至目前，我市已在2号线7个站点、3号线14个站点新增24台无障碍垂直电梯，更新改造374台电扶梯和45台轮椅升降平台。
7: 继续落实市级重点民生实事要求，持续完善轨道交通无障碍服务体系，计划年内将全部建成投用共计26个车站的30台无障碍电梯。
6: 同样是方便群众出行，在两江新区北滨二路观音寺至廊桥水岸段、滨盖大道延伸段两条道路近日同步建成通车，彻底打通了北滨二路断头路段，同时有效分流海尔路通行车流，极大缓解片区交通拥堵问题，大幅缩短了周边居民通勤上学出行距离。
8: 北滨路到江北嘴的交通有很大的改善，解决了我们就是早高峰晚高峰的一个交通出行问题。
6: 垫江县持续实施农村公路安防护栏工程，今年以来已累计安装波形护栏8公里，道口桩500根，标志牌120套，剩余工程预计7月底全面完成。在永平镇的乡村公路上，工人们在抓紧开展施工作业，波形护栏在急弯陡坡路段不断延伸，为过往车辆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9: 路啊，以前没安护栏的时候，特别是下雨天了，晚上的下汽车都很不安全。现在俺那个护栏过后哈，其实反而好得多了。
6: 永川区针对雨污混流、污水外溢、城市内涝等问题，大力实施排水管网更新改造，计划改造管网约139公里，目前进度已经过半。在铜梁，老旧小区改造让一个个老小区焕发新生。走进八川街道正街社区马家湾锦苑小区，整洁有序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今年以来，当地对大北街、藕塘湾、马家湾3大片区实施连片提质改造，重点升级排水、道路、绿化、照明等基础设施，同步完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停车场、充电桩等配套。
10: 以前我们那个小区它就是感觉凌乱噻，然后车子那些东西或者那个乱停乱放，以前那个地面滑的嘛，现在还是整个得很好了，干净，比以前总体来说还是好多了。
11: 眼下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各地加强田间管理，科技助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这段时间云阳县的水稻移栽全面启动，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

0: 到个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插秧效率。走进盘龙街道青春村，两台插秧机正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植入，莴苣行距均匀。为提升水稻单产，农业部门还派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重点推广合理密植技术，
1: 组织了10个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生产技术指导，全县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成水稻移栽。
0: 在开州，42万亩水稻进入快速生长关键阶段。针对汛期降雨多发、高温高湿环境易导致水稻病虫害，当地依托40余家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农机人员也深入田间观察稻株长势，手把手开展指导。
2: 雨后及时疏通沟渠、排水入田，降低田间湿度，其实是精准对症用药，选择晴天早晚施药，提升药物附着效果，提高防治效率。
0: 这段时间，巫溪县34万亩马铃薯迎来丰收。通过推广单行双株科学种植模式，搭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亩产最高突破7600斤。在尖山镇大包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机来回作业，翻土分离输送一气呵成。农户们分拣装袋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3: 今年子主要采取的是单行双株。品种是稀生六号，一亩呢大概是4000多株。
0: 在涪陵，32万亩玉米陆续成熟，预计产量12万吨。在大足，渝西第一大水库玉汤湖2026年夏季生态捕捞正式开网。随着专业捕捞人员撒网作业，一条条肥美的花鲢、白鲢浮出水面，首网预计收获2万斤生态鱼。整个夏季捕捞季预计产量在40万斤以上。近年来，当地发展生态渔业，坚持科学轮捕轮放，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5300多万元。
4: 坚持以鱼进水、以水养鱼的生态模式，只养花百年，不投喂、不用药，保护水质，也保障鱼的品质，同时带动渔民增收，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0: 香港新闻专业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在渝落幕。活动期间，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近20名学子先后探访了大足石刻、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金凤实验室等地，并体验了两江游，多维度了解重庆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效。据介绍，香港新闻专业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由中国记协和香港新闻教育基金共同组织，中央港澳办支持，已举办2届，今年是该活动首次来到重庆。
5: 真真实实走在了相当于是1000多年前这个大家走过的地方，感受当时的一些故事是非常非常有幸的，从书本走到了现实。
6: 我觉得这个重庆科技和旅游这方面确实都做的是可能是国内前沿的这样一个水准，重庆未来能更多吸引年轻人。
7: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永川开幕。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中评会昨天启动，评审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评委会主席，中外业内大咖联合评审。活动共征集到全球501部动画作品，45部作品入围中评，将角逐10项荣誉，结果将在闭幕式上公布。
8: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8: 再见。

0: 节目组报道了河川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撕拉乱接电线、消防设施缺失和灭火器过期使用等问题。一个多月过去了，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一起来看关注回音。在4月20日的报道中，我们看到河川区河阳城街道和钓鱼城街道部分老旧小区的楼道杂物堆积、电线撕拉、飞线充电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是6月4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的场景，楼道的杂物已被清理一空，隐患突出的飞线也已经全部清除。
1: 我们是组织了一个社区对当地楼院的一个飞线充电情况进行一个全岛职责，好，另一方面呢，就是组织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对他们管理辖区的一个老旧建筑进行一个飞线充电的一个整治清理全岛。好，通过我们那个两个月的数据哈，大概都是清理，也是清理了300余处。
0: 劝导清除是第一步，要想避免安全隐患卷土重来，还得建立长效机制。
2: 社区那边对飞线充电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摸查，一个是建档销户，销户过后啊，我们还有一个不定期的一个回访，对，拆除了过后都看它还接没得，通过反复整改效果还非常好。
0: 新闻播出后，河川区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已累计排查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2100余处，现场劝阻制止飞线充电违规行为1450起。
3: 我们采取了疏通结合的方式，首先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缺失的那个问题，我们已经对全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再次的摸底和排查，目前收集到的数据是有3223个充电点位的需求，能够覆盖11300余辆电动车的充电需求。好，我们已经把那个相关的数据移交给了区城投公司，按照区政府的要求，由城投公司统一来负责建设。
0: 此外，针对之前节目中提到的部分小区的灭火器存在超期服役、没有定期维修的问题，当地按照重庆市消防设施管理规定要求，分类推进灭火器检修更换工作。记者再次来到河阳城街道学林雅苑小区榕树街66号，发现之前楼道里那个超长待机的过期灭火器已经下岗。
4: 看这个都是2024年7月份生产的，那么整个那个平替的有效期它都是10年，然后在第5年的时候，我们要对那个平替的再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灭火器的嘛，把一些旧的点起来，新的点起来装在那噻。
6: 哦，有安全感了噻，它的连假如有哪项那些，它都可以使用了噻那个。
0: 而对于辖区内部分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对消防设施检查不严，存在走过场的问题，河阳城街道也进行了反思和改进。
1: 如果是我们在平时日常的督导当中发现有居民小组长或者是有村社区没有履行日常的巡查、排查的一个职责、隐患消除的一个职责的话，我们办事处都会对那个社区还有对那个个人责任人进行一个通报。
0: 接下来，河川区还将组织全区消防管理岗工作人员就消防隐患处置流程、日常防控要点等展开集中培训，之后由参训人员下沉社区网格，对一线基层工作人员展开2次消防培训。 安全二字重于山，合格二字更不能由一个潦草的勾一笔带过，它应是长在每个人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对于消防安全隐患，不仅要厉行厉改，更要紧盯问题，压实责任，巩固治理成效，让合格真正成为守护百姓安全的坚实屏障。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

0: 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

0: 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

0: 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些大哥，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是吧？得罪了，我们会给你点时间，让你体面退场。
1: 得了吧，贴告示吧，咱们准备回京师，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哎，那什么，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
0: 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还是要银票啊？我爹说了，留在这儿当劫个善缘吧。难怪。难怪什么？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的，这话说的有风度啊。你是夸他呀，还是骂我呀？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我到底输哪儿了？你给我解解惑。
1: 哎呀，你太抬举我了。我回去好好想想吧。等你去京城那天，我当面跟你说。嗯。

0: 掌柜，
1: 给大奶奶请安，给李兄、孙掌柜请安。
2: 掌柜，
1: 吉祥。
2: 我呀，今天从福建带来了大红袍母树的二两好茶，喝酒间，把它先造了。
0: 啊，狗兄弟怕是饿了，咱们先吃酒后喝茶。
2: 好，
1: 他饿不饿的也不知道啊。可是我馋这茶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你说这一把年纪的，沾着……哎，不。
3: 是托总贵的福，
4: 总贵到了，
5: 大爷，我现在就是沐猴而冠呢，别再开我玩笑了，折煞我了。

0: 他能说出四个字来，就算行大礼了。我这辈子净听他俩字俩字蹦了，是不是残废？
1: 滚！
0: 哎，你听听。
2: 古兄弟，啊，古总规，我问您一句，你答我一句，不要管我们爱不爱听，您要是不喜欢，直说便是。
3: 啊，好啊，你是真的想进老八家吗？
4: 我不想进。诸位，其实我是个流放犯，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救我的恩人被王天贵抓了，是他威胁我，逼我替他做生意。他之所以那么想进老八家，其目的是为了要探听闯王宝藏，所以才有了上次泾阳山庄之行。
5: 这可是没想到。
4: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我是个连身份都没有的人，我何德何能做你们的总贵呢？河东八家我久有耳闻，一见之下大为心折，能与你们相识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其余的我真的不敢奢望。你们商议你们的吧，我先行告退了。
2: 不就是一个流犯吗？当年明太祖还做过乞丐呢。英雄不用问出身。
4: 不是，你们要商议的自然是机密，我留下来的话对你们也是风险，还是算了吧。
2: 古兄弟，兄弟，你能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就足以证明你的赤诚。我们要是再不能跟你共机密，河东老八家岂非成了小人？
6: 咱们不管什么王天贵不王天贵，你的为人，你出的主意，我十分佩服。
2: 我接纳你，我愿意跟你共机密。
5: 我也是。
1: 最近几个月，咱们票号可是大发利市啊，小白，啊不，
0: 总贵，王天贵放了你，老头子我亲自驾车接你去我那
2: 儿。那么多废话不够你说的。文才兄意下如何？那如此，古兄是老八家的人了。
5: 你去哪儿啊？
2: 这是我从山东巡抚那里买来的军用地图。
6: 哎，王爷的兵现在已经
2: 到了这儿，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
6: 曹州，
5: 你是想借刀杀人啊？王爷的马队可是所向披靡，战功卓著，那些没有刀枪的义军又如何应付？他们本来都是些可怜人，如果不是被没收了土地，居无定所，谁会低落着脑袋去吃造反的饭啊？如今让他们面对百战之师，别到时候借不着刀，反伤了性命。
0: 咱们不是给过义军钱吗？而且不止一次啊！这把刀锋利不锋利，钱是我倒是。
6: 华总归听不明白，我们行商送货，跟所有地面上的人都打交道，义军首领也跟我们交好。
5: 钱是磨刀石，这话不错。嗯，你有什么打算？
6: 我这次让河北的商铺在草原上弄了2000匹马，走运河。
2: 送到山东，
6: 用马队把整个山东的义军联合起来，
2: 团团围剿。哎，
6: 我不懂兵法，我只告诉他们一句：别让那个王爷活着出来。
7: 跟我跑！跟我跑！跟上！
8: 跟上！跟我跑！王爷，王爷，没事吧，王爷？

0: 哑巴了，会话！王爷，林三那小子他反了！怎么可能？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刚才冲阵，我们眼看就要赢了，可是林三带着他的骑兵部队冲进来，一时间我们竟不知道谁是谁，所以。 就让叛军他们得了失。他只能帮我。王爷，叛军的火器和骑兵比我们更甚。
1: 灵山背后，定是有人支援，我等先护送王爷撤走吧。
2: <笑>我们已经买通了王爷的亲兵大将，
3: 林三儿。哎，这家伙欠了300万赌债，我们替他还了。他答应，他一定临阵反水。
2: 到那个时候，外有强敌，内有叛军，王爷这场仗没有打就输了。

0: 这都绑好了，绑好了，这绑结实了，绑结实了。哎呀，这都绑好了，绑结实了，绑好了，绑好了。少爷，这外边风硬，您快上车吧。
1: 那这个怎么办呀？
0: 这砸碎了，带回去便是。
1: 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现在这还没几个月就要砸碎带回去了。
0: 少爷，这胜败乃兵家常事。
1: 砸？为什么不砸呀？啊，等我上车呢。
0: 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
2: 我触的什么景？生的什么情？
3: 我砸，砸碎了我好走的安心。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砸碎了，砸碎了，带走！快砸！
4: 砸碎了，
0: 快！对对对，把绳子接住。哎，对对对，稍微调整一下，把这个拿下。
1: 吴兄啊，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山西票号的第一红人，羡慕。
5: 我只是个唱戏的，当不得真。现在除了这身衣裳，连个身份都没有。
1: 你就是缺个身份，可我除了身份什么也没有。
5: 这次大家各为其主，你莫怨我。
1: 我不怨你，怨你我就不来了。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他跟官儿走得太近，老拿权势欺人，不是正道。
5: 你是这么想的？
1: 嗯。可是我也很矛盾，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好好的经商。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我就觉得我赢不了。
5: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1: 可是究竟

0: 你挑路是对的，你问我也是问道于忙了。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你还不算商人，那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管，有话不说可就不仗义了啊！
1: 行啊，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兴？天下百工百业，士农工商，不乏佼佼者，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不唯独书人。 就好像影视有陶谦，木匠有鲁班，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近乎于道"了。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道理，一条道路，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我常常夜不能眠，在想着其中的秘密。
2: 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
1: 流放犯古平原，读书人古平原，还是现在的古老板，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又或者都是真，或者都是假？
2: 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
1: 既然学着经商了，我就在想商之意图大道何在？古人说大道至简，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最基本的，无非是性和意两点。 人至诚则至性，至仁则至义。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但一旦做到极处，就好像今日这样，老八家凭借其信誉、白条路障，头寸调度越发灵活，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因其便利，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
2: 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但若不去实践，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你让
1: 我说的，莫要笑话我。
2: 我打算打道回府了，等我再来山西，一定再来看你。
1: 我四海飘零，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这样，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我恢复自由身，我过去找你。
2: 你还要走啊？既然是唱戏啊，总有唱完的那一天。我暂留在这里，还有我要救的人。走了。这，顾兄。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咱们大闹平遥城，城门道、上门道、佛门道，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营号一概低头，真是痛快。
1: 一定会有人记得的。

0: 各位，让我们为了谷兄弟，为了我们的总贵，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满饮，
1: 满饮，
2: 满饮，
3: 满饮，
4: 满饮。
5: 请请请
2: 请
5: 请，
6: 动筷。
5: 总贵怎么看起来有心事？啊，
2: 我在想，这王爷声名赫赫，就这样就被弄死了。
7: 你呀，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
0: 顾兄弟，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
6: 所谓的闯王宝藏，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处处都是高墙壁垒，机关严密，除了老八家，无人能进。

有人说，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丢在山谷里，被八家人捡到的，后来就发了大财，这纯粹是胡说。天底下要有这。

0: 那好事儿，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吴兄弟，你说是不是？
1: 自当如此。闯关这种身经百战、雄才伟略的人，是剩下十八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
0: 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连军饷、银子都管理不好？
1: 那是因为他当时啊，已经知道了，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 因此，他命底下八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十年来积攒的财富。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八家受命于此，就以经商身份掩护。因此，这笔财富。 依然在老八家手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将来还得等下去，对吧？
0: 这就是老八家。

0: 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这些佛像、罗汉，皆是以纯金打造的。大清朝200多年，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就只有你了。闯王宝藏，原来不是鬼神之术。这些东西这么沉，他们行军怎么带啊，兄弟？ 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我看你身边的人，也不过就三四十岁。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五代人了。当年顾廷麟老先生和傅兴土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一成融化，铸成金银器，存放于此，聚沙成塔。 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今天让你看到它，就是告诉你，经商之大道乃济世而利民，天下财富本无主。
1: 以天下众生为主。顾平原，请受教。我把程四给抓了，逼你给我干活，你恨不恨我呀？
2: 谈不上恨，无奈而已。
1: 不是无奈，你是无路可走啊。也是。小子，我给你指条明路，啊，你抬头看看，看看这些账本儿。你小子呀，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 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太玉峰十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你本事大呀！哎，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你说说，我怎么赏你好呢？
2: 我身无长物。
1: 钱对我来说是累赘。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个钱呐，没钱的人，他才说钱不好呢。钱无善无恶，有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成，何来不好呢？

0: 我们现在是在赶路，有钱人买马车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就像你说的，我根本无路可走，快慢于我而言又有何用？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
2: 我信啊。可是我偏不这样做。
1: 你小子可以帮长老四挣钱，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小子。 你此时出现在这儿，这是老天爷的天意，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看看，这满屋子的账本，这都是我的财富。哎，哎，我。
3: 懂吗？我懂什么呀？你有话直说。给我做儿子，
1: 你甘姓王，从此以后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都分片了。
3: 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啊！这一屋子的财富，
1: 全是你的，你替我守住了，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我替你守着。
4: 长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他是个凡人。你的良心债已经还了，还要什么良心呢？啊！
5: 给您道喜，
4: 二位上船，这是，
5: 今您老舅要上天了，好跟您老说一声。 是有王千贵、王老爷使的钱，想要坏了您这条人命。将来您到了您曹地府，您大英雄好汉的，您找他报仇，可别怪罪我们哥俩。我去找他，
4: 这是王法，抓住他，抓住他，不可死他！
1: 这件事我帮你办了，他们父女俩的命都在我手中，我一定会让他们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那也跟你没关系。你替我守着钱，我可告诉你，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 今夜三更三刻，我就会要他的命。我跟他们已经说了，杀人者是王天贵，不是李国平原。
0: 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给你当狗奴才吗？做不到了。

0: 做不到可以，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你呀，到地下跟常老四他们一起相会吧。
1: 我们谈点什么？
0: 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有资格跟我谈吗？啊？
1: 闯王宝藏，有没有兴趣？

0: 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几百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所在。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老巴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天地仙，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啊？
1: 我告诉你吧，我刚去过。
0: 在哪儿啊？
2: Oh, oh.

0: 哎呀！
1: 好，叶子叔，
2: 身体胖了。

0: 场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
1: 我看未必吧，以他的那种性格，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
2: 哎，
3: 师傅，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还请您帮个忙。这边请。

0: 你走前头。哼哼哼哼，这么多死鬼，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这五府销售啊，岂不可惜了？
1: 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
0: 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
2: 是。

0: 这里的宝物之贵重，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也未见得比得上啊。
1: 这边是我的，这边是我的，这边是我的，这边是我的。
0: 东家，你还满意吧？

0: 冯家，
1: 我去看到了。
0: 老师，老师。

黄连的人修筑，一旦落下，在我身旁的二等

0: 东家呢？
1: 给闯王开门去了。王天贵那种人，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你今日知道今日就得死。他的那些保镖，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赶紧逃离山西，走得越远越好。

爷爷，我王天贵比你有钱了，平时我才别有用。

全国都在挖国葬，马上就新朝了，新帝大赦天下，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

0: 现在去买马，到街上走一走，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哎，先别冒失，再等等。
1: 我再出去看看。
2: 爹，你让他买马吧。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嗯，
1: 郭兄弟，要不你再多住几天？ 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
2: 你没看谷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他若现在有匹马，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

0: 对呀，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安徽光复了，你可以过来，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运到北方去。
1: 好，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
0: 我家里有半座茶山，有银毫，有猴魁，那可都是好茶，卖到京城销路应该会很不错。
1: 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是真的吗？
0: 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当朝的皇帝
1: 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会快变陈茶的。然后拿茉莉熏一遍，香味是有了，但也失去了本味。<笑>
0: 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原来是这样。
1: 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您在安好身体，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
0: 一出监狱的门啊，我这两条腿就痒痒了。
1: 这一年多，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只有在路上痛快。<笑>葛兄弟，一路上多多保重。
2: 站。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

0: 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3: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我想送你点礼物，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
1: 那也不用。
0: 你新婚的时候，我怕我赶不上，早点送了，心里干净。

0: 但我琢磨着，这白姐姐有了你，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何须我再送？你拿着，你平安，就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1: 这是王爷送你的，我不能要。
0: 我拿着有什么用？我爹入监，我也差点死掉，难道还能来救我？倒是你留着，偶尔想起格格这两个字，就当个乐子。我就不留了。
1: 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
0: 当然了，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
1: 那你一路保重。
0: 这，顾大哥，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独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
1: 那也无妨，仗义每多吐口碑，不行都是读书人。
0: 那是负心人的错，跟书没关系。我看书上写，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虎不喜。

0: 你是官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
0: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1: 我若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叫我做生意。
0: 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吗？

住住住

0: 诸位，前面就是我家了，跟我一起进村吧。
1: 额驸，我们奉命送到此处，往后的路您自己走。就此告别。
0: 哎，那怎么行啊？你们一路护送我多有辛苦，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
1: 军令在身，不敢违抗，额驸不必多说。哪日，额驸和格格重回科尔沁，小人在此。

扶您喝酒。走。

0: 我是老大，你儿子回来了。
1: 老大，是你吗？老大回来了，你是我大儿子，老大。哎呦，我终于盼到，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倒了八辈子霉了，什么世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

哎，这，兰儿，长个了。

哥，你还知道叫哥，吓死小华你！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以为你死了，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娘这眼睛啊，就是老哭老哭，哭得太多了。你这一回来，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哎呀，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我能看见娘在哭。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后来他腿脚也不好，也不怎么来了。我呢还得下地干农活，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
1: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为什么要人陪啊？就算我眼睛全瞎了，我还能纺线。
0: 哎，这是，你别看娘眼睛不好，那手纺出来的那线那又细又精，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
2: 那白先生呢？除了腿脚不好还有哪儿不好啊？
0: 腿脚不好，脾气也不好，老骂人，老骂我。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不过我可不进去啊，省得又被他骂了。
2: 他脾气不好爱骂人又不是只有今天，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书一背不上来就给他打手心，打得我两个手心都肿了。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那就一定是白先生。
0: 你那算好的了，我当年手被打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
2: 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你要像我似的，那书背得好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
0: 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我背得比你好。

0: 那一梅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嫁人了？我没有。我知道，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苦了她了。这样，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给他当面赔罪，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骂我一顿也好。
1: 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哎，对了，我一路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发生什么了？跟他说吧，不然你哥半夜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2: 上个月，官兵在这打了一仗，茶园就给烧了。
3: 祁门那边也被围了，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啊！整个村里，除了小女孩、老太太，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说是什么照顾伤兵、洗衣服，10天就给放回来。可现在都一个月了。哎，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可进不去啊。
4: 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他们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
0: 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据
4: 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可厉害了，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
0: 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
4: 这不和你说了吗？进不去营门，谁敢硬闯啊？没种！
0: 一没被抓。 那白先生岂不？
1: 老大，你明天去看看他吧。

0: 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
1: 因为生死难料，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
2: 娘，不想了，咱们好好吃饭。既然我这次回来了，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我估计不会太久。等战争一结束，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好好的做生意，好好的生活。娘啊，别想太多，保重您的身体，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别闹病闹灾。
1: 这句话我原来在梦里听到过，现在我还能听到你说，我就是马上死，我也知道了。

0: 哎，哥，我没记得见你挑过扁担啊，这挑的还不赖嘛。
1: 以前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哪用得着挑柴？后来到了宁古塔，上山打老虎，下水淘过金，挑扁担那不小菜一碟吗？
0: 来，先生，我老二，给你挑水送柴火来了。
2: 哎呀，挑水就是挑水，送柴就是送柴。什么叫挑水送柴啊？难道你三头六臂啊？
0: 哥，你听，都能抠字眼。
2: 这不是抠字眼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通，理不通事迹不成。你读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嗯？
0: 白先生，我先走了。
1: 先生，学生谷平原回来了，
3: 给您问安。
4: 平原回来了，平原。这小子，你这小子，你让我们操碎了心，你知道吗？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的，咱们进屋，好好说会子话。哎呦，快进屋，进屋。哎呀，来，进。哎呦，
1: 先生，这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真好。
4: 好什么？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你看我个子小，让我坐前面，就坐这儿。那时候我脚都挨不着地呢。
4: 哎呦，你天天蹲在我这墙根底下偷听，听到一半就睡着了，还打呼噜。哎，我就琢磨着，是我讲的不好吗？
1: 那个时候太阳可舒服了，一晒到身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哎呦。
4: 昨天回来的。
1: 我娘跟我说啊，你的腿脚不太好，让我和老二今天一早就过来看看你。哎呦，
4: 你娘的身体好些了吧？
1: 昨晚她见着我，跟她说说话，眼睛能看到点亮了。这些年都是我不孝。

0: 你在考场里被人害了，也是命中有此一劫吧。今天能回来，就算功德圆满。哎呀，
1: 先生，别叹气了。我听说了，你妹被人带走了，对吧？这全村的女人都被掳走了，我想多半是去做一些缝缝洗洗的事儿。
0: 村里不正好要派一个代表去军营里要人吗？我想我去吧。这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你不要去，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先生啊，我早就不是读书人了，我被革了功名了。我现在能说，也会道。你信我。
2: 你这几年确实历练了不少，等我把一枚接回来，我会马上和他成亲。昨夜我和我娘说的是这话，今日面对先生，我一样说这话。先生，您可得好好的活着，我还得好好孝敬您啊。
3: 哎呦，真要如此。
4: 哎呦！我岂不是劳来有福啊？得一家弟子，得一家婿臣，欢心一下，一大快事，一大快事啊！
5: 哎，老二，这附近有没有卖麻绳的？
4: 麻绳、加里有啊，
5: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大的，一捆一捆粗的那种。哦，
4: 那下面几个村子都种马，去找找呗。你要买多少啊？
5: 4-5百两银子的吧。
4: 4-5百两银子，那是好几仓库的马呀。
5: 对呀，有吗？
4: 你不要吹牛了好不好？你找几个村子的人跟你一起搓，那搓个3年也搓不出4-5百两银子的东西啊。
5: 我问你啊，你想不想跟我学着做生意啊？
4: 我想啊，可是我只会种茶。
5: 这样，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你老师了。你跟着我多看、多听，听不懂的私下问我。记住，千万别在人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

0: 好，大哥慢走。最后两筐了啊！怎么样？你怎么把老黎的镜子给抢了？我买的，咱们用不着。走，卖麻绳去。
1: 回去，那儿啊，就闯！回去，
2: 回去。那我这一车货怎么办？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大营之内不准外人进入，不知道吗？
3: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2: 李成问起我来，我也好告诉他，是谁把我轰走的。
3: 我把话说清楚了，我们怎么能让你进呢？
2: 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车货都很紧急，是支援你们水师用的，现在可不好买呀。不让进是吧？回去。
4: 哎呀，别！真是乡亲让你来的呀！来，你坐上来，来，我带你进去。
5: 你亲自问他好不好？你自己进去吧。我告诉你啊，进了大营，得从车上下来，别乱停。这大营中禁止一切赶车骑马的，自己小心吧。
2: 好的，别。
5: 哎，把路打开。

0: 外面有两个人说要见将军。
1: 就是他们俩是吧？
2: 是。
1: 拿去吧。
3: 是你找我们将军是吧？我们李将军公务繁忙，你把这些东西啊放在那儿就走吧。过会儿我帮你通报一声。
1: 进去通报，说他表哥古平原来了。
4: 没规矩，军务再繁忙，连我都不见了吗？
3: 表哥，啊，你说你是我们将军的表哥是吧？
4: 还不进去通报
3: 啊？好，这么的吧，你们自己去。看见前面那个大门了吗？进去以后捡直了走，前面那个大帐，那就是我们将军的主营啊。去吧，去吧。
1: 哎，进去慢着点啊。哎，去吧，
5: 在这儿见。

0: 这姓李的带兵带的挺好啊，
1: 你又懂带兵了。之前在宁古塔的时候，跟那些士兵一起混过，懂得一点。我看你啊，还学了别的本事。
0: 怎么？你这满嘴跑舌头的，你怎么就成了李成的表哥了？你一会儿见到他，你怎么说呀？
1: 我这叫见招拆招，不吹牛的话，能进得来吗？
2: 李成将军在吗？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古平原报进！李成将军在吗？
3: 你就吹吧，哼，表哥，哼，带走。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围合肥啊？这朝廷的兵已经过了最难的时期，水师占据着中上游，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往北打呀。
4: 若是在合肥耽搁了太长时间，以后会出大问题的。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北征？
5: 别说了，一切听上面的安排。哼，
6: 我怕他只顾自己的苏府省，不管天津。
4: 自从九千岁升天后，总觉得怪怪的。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的情况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将军。 留在徽州一点用都没有，让我们打策应支援水师，就这点兵，支援什么水师？而且徽州地势又低，静等着朝廷的兵偷袭我们了。哎，我们兵力不够，防线过长，敌人又频频夜袭，各营都惊扰不安，军心不稳呢。诸位，都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
7: 我呢，自幼跟随义军，从娃娃兵干到了主将。我清楚地记得，诸位与我都发过誓，要覆灭满清。自从跟随了天王，续发起兵，就该知道，不死不休，再无退路了。

0: 先各自回营，稳住军心。再有，莫让我再听到有谁劫掠村庄，否则先斩后奏，绝不姑息。
1: 是。

0: 那位将军是？哼，你当我将军半天表哥了？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啊？李将军，李将军，哎，
1: 你说你多蠢啊！大摇大摆进我军营，你可真是天下英雄于无物啊！
0: 我只是一个小商人，为了逐利，耍点小聪明误闯了军营，将军勿怪。
1: 小商人，你胡说！
0: 你到底是谁？
2: 我弟呢？
0: 你弟跟你死在这儿了！你弟，
2: 李将军治军严明，不像是滥杀无辜的人。我只是想和你摊笔生意，你放我起来好吗？生意。
0: 什么生意？你看到我那一车的麻绳了吧？我知道你们的水师为了加固船只，需要大量的麻绳。徽州城里的人又不敢卖你们，我可以帮你们买。你看他向朝廷派来的探子吗？像，像什么像？据此地50里有一个山涧村，你们之前把那个村子里的女人全部掳过来了。 说是10天之内就可以返回的，现在都1个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我就是那个村子的，
2: 叫什么？
0: 我叫古平原，我自幼生活在山涧村，我有个先生姓白，他的女儿叫白一梅，梅花的梅，现在应该在你们的军营，你可以问他，打听我。
2: 接着说麻绳的事。
0: 啊。
2: 我知道你们需要的麻绳量很大，那村子里的人手怕是不够，这些女人都会撵，你把她们放回去了也是帮你的。我手下那么多伤兵，他们走了谁来找呢？
0: 将军，恕我直言，你们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那些女人是无辜的，我不希望她们死在这儿。
2: 谁跟你说我在这儿待不久了？
0: 你们围攻合肥2月有余了。 还没有包围下来，等到朝廷的兵一到，不把你们包了饺子了，
2: 说什么呢你？李将军，我只问你一句：被绑来的那些女人，是不是已经被你处置了？若是的话，你给我一句准话，我回村里也好有个交代。把他脚松开，拖出来。
3: 是。
2: 看见了吗？我们义军是分男性和女人的，就算是夫妻也得分开睡。
4: 我们和那些妖头带兵不一样，天下间的穷苦人，男人是兄弟，女人是姐妹。
2: 我们义军不会苦待他们的。
4: 看明白了，
2: 看明白就走吧。咱们兄弟二人轰出军营。
4: 是，走。
2: 哎，走。

0: 有没有受伤？村子里其他女人？刚才一开炮就疯散了。跟我走。
1: 他们两个中了箭伤，要隔一会儿喂一下水。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那你先帮帮我吧。
2: 一梅，一梅，来不及了，快走！

0: 什么呢？这里面一定有人通风报信，将军都受伤了，都给我查！
1: 走，
0: 小四，快去看看军医。

0: 我求你们别杀人，我自由协议。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

0: 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4: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下南方地区正处在主汛期，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6月6号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重庆是核心影响区域之一。来自市气象台的消息显示，重庆的这轮强降雨今天中午开始逐渐减弱，并趋于结束。降雨主要集中在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受冷空气和西南涡共同影响，范围广，强度强。6月7号凌晨到今天下午2点，全市23个区县311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在这一轮强降雨中，合川雨势猛，强度大。仅6号中午12时到7号中午12时，24小时的累计最大降水量就达到了211.5毫米，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29个镇街紧急避险转移858人，各方力量火速驰援，全力推进隐患排查、交通保障、积水点处置等工作。
1: 合川河阳城街道红岗山社区龙口田片区地势低洼，强降雨短时集中，导致一楼房屋进水，大量淤泥杂物堆积。降雨减弱，积水消退后，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清扫垃圾，冲洗路面。
2: 暴雨下得太大了，后儿啊，对水都清不。好在啊，社区和办事处及时赶到，把那些该疏散的人员和抢救的物资，对不对？都自己通知好，想赶紧走，水退也来得快，涨得快也退得快。哈儿退了啊，社区和办事处的派些人来打扫那清洁卫生，清理那些污泥。我们现在的基本生活啊是恢复了秩序，
3: 转移了受灾群众200余人，全办没有出现一例人员伤亡事故，整个运动非常有序。
1: 受强降雨影响，合川高新农业产业大道红润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在积水消退后，区城市管理局、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作业。截至7号下午6时，清淤工作基本完成。8号上午，当地降雨还在持续，但强度明显减小，道路通行正常。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合川城区的高新农业产业大道。那么这条路呢，也是通往合川今年高考2个考点的一条主干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这条双向六车道的这个主干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1: 道路两旁的商户正在清扫规整，为营业做准备。合川全程道路畅通，居民的生产生活在有序恢复。酉阳县17个乡镇出现暴雨天气，在降雨最为集中的麻旺镇，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各村组，劝导群众紧急避险。
5: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麻旺镇长兴村，受强降雨影响，昨天这里发生了小规模滑坡，

0: 我们的镇村干部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疏通工作。
1: 干部来得及时，刚好把我的摩托车粮食车全部移到高处，基本上没得啥损失。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的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酉阳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32人，实现无人员伤亡。从6号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武隆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达23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武隆江口镇石桥乡、文富乡等交通管养路段发生5次断道险情。险情发生后，武隆区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各级各部门快速响应，联动作战，火速开展清障排险、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武隆区江口镇蔡家村李子坪的一处主要路段上，受到昨天强降雨的影响，这一处路段的部分山体是出现了小幅度的滑坡。在我身后呢，镇政府租用的一辆挖掘车正在对路面的泥石以及树枝进行一个清理。
3: 汛情就是命令，在武隆区江口镇各村社区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连夜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共疏散的群众48户，172人，该地段的涉及险情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了。
3: 截至6月8号上午7点，武隆全区共有15个乡镇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297人，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针对受灾较为严重的文富乡，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应急局已组成3个工作组，前往开展应急处置。受降雨影响，从昨天8时到今天8时，全市超100条中小河流涨水，其中9条河流的12个水文站超警，6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加密滚动会商，一旦发现有区域降雨量超20毫米，第一时间启动风险研判，提醒属地责任人提前防范。在全域紧盯的基础之上，突出重点防范，对暴雨高频区域加密预警监测的频次，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长寿桃花溪渡洲段水位暴涨，超保证水位近1.5米，沿线沿街房屋1楼被淹。关键时刻，渡洲街道闻讯而动，连夜提前转移57名受灾群众，实现全员零伤亡，车辆零被淹。
4: 这里是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的长生桥，可以看到目前整个桥洞区域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禁止通行。那不少路边的指示牌、监控路灯呢都已经被淹没。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排房屋的2层呢就是现在的临水层，那其实它的1层呢已经完全被没在水下。那在昨晚的11点之前呢，沿线危险区域的居民呢都已经完成了转移。
3: 眼看着水一点点涨起来，在溪边经营火锅店的陈静却一点不慌。水位刚开始上涨，街道工作人员的提醒电话就接连打来，反复督促他及时转运物资，做好撤离准备，为安全转移打足了提前量。
6: 他们如果没来紧得起做我们的工作的话，那我肯定不得那个筷子走。晚上那个在那儿住起好危险嘛。
7: 我们基本都上床了，在都要我们都宾馆技术几个台的。说老实话，说不出那个干净，说这个干度上。
3: 这场防汛仗打在了洪水到来之前。从7号凌晨降雨开始，街道党员干部全部上岗下沉一线，逐户摸排，挨家挨户通知提醒，水涨到哪里，警戒线就拉到哪里，人转移到哪里，保障就跟到哪里。截至目前，渡洲街道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户57人，全部妥善安置，实现无一人伤亡、无一车辆被淹，辖区汛情整体可控，形势平稳。
8: 刚才新闻中的叶柏树就住在桃花溪边，他告诉第一眼新闻的记者，说自己腿脚不方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接到通知以后正发愁如何安全转移。这个时候街道工作人员上了门，又是帮忙抢搬家中贵重物资，又是搀扶老人和照看孩童，合力将他们一家人平稳转移至宾馆安置。这样的故事是缩影，面对这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提前研判、加密监测预警，党员干部快速响应，下沉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全市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截至今天7时，重庆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各地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本轮强降雨刚好遇上高考，大雨考验着城市的服务温度，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做好保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全市20.9万考生保驾护航。
3: 各地紧盯水情路况，全力开展高考保障

0: 工作。本轮降雨最为集中的河川区，连夜完成内涝点位清淤整治，全力保证考生清晨顺利复考。
1: 今天是2026全国统一高考第二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雨势呢已经比昨天小了很多，考生们正在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
2: 累计完成22处内涝淤泥点位整治，校内彻底清理积水，高频次巡查低洼点位，严防二次积水隐患。
0: 黔江区考点连夜搭建起总长266米的防雨通道，为考生出行遮风挡雨。
3: 这条通道挡住了风雨，真的特别暖心。
4: 根据最新气象分析，本轮暴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未来3天重庆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回升。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终止针对河川、彭水等34个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但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由于前期的降水累积雨量较大，目前次生灾害、地质灾害风险等级相对较高，全市各地正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河道巡查和灾后恢复，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
5: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4: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曾经我总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深夜为论文作伴，孤独是常态。因疾病自卑的我，更是不敢奢望爱情。
2: 花花，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鲜活，让我知道自己也值得拥有所有美好。
4: 我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
1: 老公，谢谢你让我能百分百相信你的爱。
0: 老公，谢谢你让我能100%相信你的爱。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李昂。
5: 方琼老师好，三位点评嘉宾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昂，来自四川宜宾，今年38岁。
0: 小片当中老婆说要谢谢你让他能相信100%的爱，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5: 我们有一次争吵，我问他你能不能100%相信我。我老婆呢，她是博士，在中科院做博士后，她又学物理的嘛，比较理性。她说我不能100%相信任何人。当时我就很生气，我想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居然不能100%相信我。然后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有一天100%的相信我。
0: 他是中科院的
5: 博士后。
0: 你呢？你什么学历啊？
5: 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大专学历。
0: 你大专学历，那你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吗？尤其人家学物理的，
5: 虽然他是博士嘛，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从来不聊他工作相关的，我们都是聊家长里短。我们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可以一起画画画呀，还有唱唱歌呀这些。
0: 博士也得有柴米油盐，也得有诗和远方，是吧？
5: 是的。
0: 你们在一起认识多长时间了？
5: 我们在一起认识了4年了。
0: 这4年的过程当中让他100%的相信了你的爱，这过程怎么样啊？累不累啊？
5: 这过程还是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他100%相信了我，所以我很开心。我觉得我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妻子王亚楠。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亚楠，你们也可以叫我花花，我今年37岁。
0: 欢迎你花花，你的笑容很感染人。刚才李昂说了你们认识4年了，
6: 是吧？对，是的。
0: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6: 我们结婚1年了。
0: 你那句话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呀？
6: 2022年7月份，我记得当时我们俩在刚在一起半年左右。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说呢？
6: 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吧。大家看我其实个子小小的嘛，就是我从小就是患了一种病叫脊柱侧弯。我们这个病就是随着生长发育它加快的特别厉害，然后整个身子都是扭曲的，也长不高。然后当时医生就说我这个只能手术治疗，但是如果手术的话，一是花费比较高，当时我记得是要5万块钱，但当时我们家是农村的嘛，5万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成功率特别低，最高就只有30%的成功率。没办法，只能不治了。我10几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就是车祸，感觉天都塌了。就我父亲可能 他工作太累了，他对我在生活上就是关心会比较少一点。我从小到大都比较缺爱，都有一点自卑，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很难轻易相信别人。我当时跟他虽然说认识半年了，对于我来说这半年远远不够，我觉得让我去100%的去相信他，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再加上我本来也是一个理科生嘛，从理科生的角度说，100%这个绝对的概念，
0: 对，
6: 是肯定做不到的。
0: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语言表达非常的好，你的学历又那么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6: 我俩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因病结缘。他跟我一样都是脊柱侧弯，就我原来其实是不玩抖音的，但是我一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医生，他就是专门治疗脊柱侧弯的，然后我就在抖音上搜索他相关的消息，大数据就把他推给了我。因为特别巧的是他当时就正

0: 正在那个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嘛，然后我就刷到了他的直播间。那天特别巧，他们在聊治疗相关的事，我一下子就停留了嘛，然后就吸引到我。我一开始我也不敢就是说话，我就在下面打字，我就说这个病要花多少钱啊。他看到之后，他就把我拉到那个麦上，就直接就是语音聊天
1: 连麦了。
0: 对，我们就认识了嘛。认识了，我其实一开始就抱着说

0: 他一上麦一说话，我的心就咯噔了一下。他的声音特别清脆，像黄鹂鸟一样。我又是声音控，第二天我就加上了他的微信。
1: 嗯，
0: 然后看朋友圈，我想看他长什么样，因为声音好听，人肯定也特别漂亮嘛。然后我就翻朋友圈，奈何没有一张照片。有一天周末他在休息，
1: 嗯，
0: 我们几个病友又在麦上就开视频聊天嘛，但是花花他没开视频，然后我就主动起哄，我说花花让我们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呗。哎呀，他终于打开了视频，就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样子，而且他大大的眼睛，然后长长的眉毛，特别是他有一头乌黑的那个长发，当时我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我要坚定的追他。
1: 你怎么跟人家表白的呀？
0: 我其实我是第二天用那个微信打字嘛，我说花花，其实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哎，我觉得我们两个三观也挺合适，
1: 嗯，
0: 然后性格也挺互补，
1: 嗯，
0: 我说要不我们试着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啊？所以花花她突然表白了，你是什么反应啊？
2: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怕不是神经病吧，因为我跟他又不熟，就见过一次，他就说喜欢我，
1: 嗯，
2: 我觉得很假，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1: 这网络上这什么人都有，
2: 对呀，啊啊，我当时还觉得怕不是骗子吧。
1: 之前有人跟你表白过吗？
2: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脊柱侧弯嘛，然后我周围也没有跟我一样的，就大家都是正常人，我觉得正常人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的外形其实比现在要差很多，就是整个人都是扭曲的，高低肩长短腿特别厉害，所以我一直都很自卑，也没有男生跟我表白过。但其实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开心吧，因为就是33年了，终于有男生跟我表白了。
1: 那你怎么回复的他呀？
2: 但我还是拒绝了他，因为我觉得太仓促了，我俩刚刚认识。
1: 哎呀妈呀，怎么办？
0: 我为了缓解那个尴尬，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说，嗯，那我们，嗯，就做普通朋友吧。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埋下了一颗种子，我早晚要追到你。
1: 只要能做普通朋友，就以后还有机会。
0: 对的。
2: 就是我知道他是四川人嘛，我当时是在东莞工作，我觉得恋爱上来就谈异地恋也很不靠谱，然后我就想着，嗯，想个借口让他知难而退，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博士，就是想把他吓走。其实我之前我是没有说我是博士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是博士，谁知道他反而更坚定，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嗯，博士又怎么样，阿哥也很优秀的，他很自信，我这是我没想到的。
1: 人家这博士都没把你吓倒吗？你这大专毕业你是什么心情啊？当时
0: 他越拒绝我越来劲儿，我
1: 是那种越挫越勇。
0: 对，我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
1: 那你拒绝了这么多次，后来怎么就接受他了呢？
2: 我记得是2022年1月31日，那天是除夕。其实当时我们俩刚认识一个月，我对他也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吧。但有一个是那一段时间，他很快就要做最后一次大手术了，那个手术很关键，他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悲观吧。我想鼓励一下他，我就说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其实也是给他希望吧。
1: 你是真的就是觉得说他要做手术了，我要鼓励他，我答应他，还是说内心其实你也……
2: 我答应他的初衷就是还是说就是单纯的鼓励一下他，只是我没想到过完除夕的第一个工作日，他是第一台手术，当天晚上很晚了，他就给我发个消息，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手术。当时其实挺晚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的，加油。然后第二天他手术嘛，我们这个手术是一个挺大的手术，直接就是一天就是完全没有消息。我当时就心里有一点点慌，我觉得之前天天他不是总找我吗，然后忽然一下安静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麻药醒了，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嘛，那个照片就是浑身插满了管子，然后他还给我比了一个耶，他跟我说我手术完了，嗯，一切都很好，你放心。我当时看到那个，让我一下子泪就绷不住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他最重要的人，就是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说，
1: 就是先告知你，让你放心。
2: 对，是的，是的。然后后面接下来就是他有一周的时间嘛，他都是在那个监护室里面度过的，就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当时他妈妈在医院照顾他嘛，他妈妈就

0: 每天可以进去半个小时看他，他每次都是必须要拿出手机然后跟我视频，当时他还是打着呼吸机插着胃管，就完全说不了话，但是他一直就在那比划，他还说跟我说要笑不用担心他很好，就一直是那种状态。我当时看到，哦，就是他在那么难的时候他想的还是我开心不开心，就没有说自己苦啊什么的。其实也就那几天吧，我就开始意识到就是他可能已经慢慢的走进我心里了，然后就不只是单纯说我只是鼓励一下他。
1: 而且昂仔，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已经把他当家人了，醒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赶紧跟他报平安。
2: 对，我当时我做手术，医生刚刚跟我推麻药的时候，我闭眼之前我都是想的是他，然后我做完了一天的手术我清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意识是模糊的，我睁开眼的第一眼我想到的也是他，我就叫我妈妈把手机给我，我就发了六个字，我很好你别担心。但是因为那麻药还没过嘛，我手颤颤抖抖的发，后来我才发现我发那六个字那个很好的很我都打错字了，我打成了很凶狠的很。
1: 那花花到那个阶段你那个时候接受他多少了？
0: 我觉得可能30%吧，虽然说我觉得他已经住进我心里，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没有真正见过面嘛，只是说网络上，其实我也分不清我对他的感情到底是因为做手术产生的内心的悸动还是真的爱情，我也分不清，我觉得30%。
1: 啊，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奔现见面的呢？
0: 他不是2月份做的手术，我是五一去找他，因为当时我五一放假嘛，我不是还在东莞工作，他当时不是做完手术在家休养，也没有办法说去过去找我，我想反正也没关系，我有时间我就买了一张机票飞过去去看他。
1: 你要去见他你是什么心情啊？当时
0: 我当时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女生主动过去，我内心其实是有点害怕的。我那天就是我不是坐飞机过去吗，然后到机场之后我一开始还没有出去，我就先去卫生间里面还整理了一下头发，还涂了一个口红，我就想给他留一个好一点的印象。主要是那天他妈妈也要跟他一起去接我，
1: 一起去接的。
0: 对，然后我当时不是没做手术，我其实有一点点自卑吧，我就害怕他们看到了我的样子之后会不会失望。
1: 总之你内心很忐忑。
0: 对，
1: 是吧？
0: 我很忐忑。
1: 昂仔，你们要见面了，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2: 几个月以后终于要见面了，就是见面的头几天我都睡不着觉，我都在想我见面的时候会是什么场景呢。然后到了见面的那天，我跟他准备了一束玫瑰花嘛，因为恋人之间嘛肯定第一次见面有点表示嘛，然后我就在候机大厅等他，那天等了很久，我都提前了2个小时就到达机场了，出来了一批然后又一批，迟迟不见他出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晚点啊，会不会是他没坐上飞机啊。我正要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从远处我就看到一个扭曲的身体，一个小小的个子，然后提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慢慢慢慢向我走来。当时我的内心其实我有点心疼他，然后我又想想他这么小小的个子一个人在外面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他真的是我的榜样，我又很仰慕他，我又很佩服他
1: 啊。那花花，你这不远千里来了啊，你们相处了多长时间？
0: 我们相处了1周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只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俩见面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陌生，
1: 小尴尬是吧？
0: 对对对，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是因为他话比较多嘛，他就主动打破尴尬，然后又跟我聊好多好多话题，因为他当时在宜宾嘛，就带我去口江门啊，去李庄啊，然后还一起在江边散步啊，他带我吃了好多好我原来没有吃过的，吃四川的火锅呀，吃宜宾燃面啊，然后还带我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牛排。
1: 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虽然说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对于正常情侣来说这都很正常，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我之前从来都不敢奢望的吧。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我不是就是从小就是脊柱侧弯嘛，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特别是在感情上，我觉得就是没有人会喜欢我，虽然说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爱情会属于我，就是我这辈子都遇不到我的爱情了。
1: 在感情上其实你是自卑的。
0: 对，我是特别自卑的，虽然说我学习很努力，

0: 本科是读的吉林大学，然后后面我还被保送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的博士。在工作上我可能是自信的，但是在感情上我一直都是很自卑的。
1: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你都读到博士了，你从来没有想过去治疗吗？
0: 我没有想过，因为我的想法一直都停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不是医生说成功率很低吗？我就想着那我也不敢去冒险，虽然我读到了博士，读到后面我当时在中科院做博士后嘛，其实我已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嘛，一切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我能养活自己，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将来只要我能养活自己就够了，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不要成为社会的累赘，就是
1: 所以你拼命努力的
0: 学习。对，我一直很努力，然后也从小山村走到了大城市，但是就是关于治病的话，我当时就害怕，不敢去冒那个险。
1: 你印象当中一直还停留在那30%的希望之上。
0: 对，而且我也害怕就是相关的，我搜索过，但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吗？我就是很害怕，我不敢。但其实有一件事，就是在我跟他玩了几天之后，他带我去成都参加面诊了，就是他鼓励我去面诊，因为就我原来的想法是，就是我这个病就这样了，我虽然外观不好看，但是我是生活能自理的，我觉得不治是没关系的。但是我认识他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个病其实还是会随着年龄增大还会加重，就特别是会压迫肺功能，就有生命危险。我好不容易读到博士，我不能说我很快就没了，那我太可惜了。
1: 虽然你已经到博士后了，但是他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门。
0: 对，是的，就是他一直在鼓励我，因为他已经治疗完了嘛，他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让我不要害怕。
1: 医生给了你什么样的答复呢？
0: 医生说我的情况可以治疗，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啊。
0: 我当时就一下子就有信心了，就是跟他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嘛。
1: 那你们相处了这一周之后，你对他的信任有多少了？
0: 有50%了吧。
1: 信心一点点在加强。
0: 对对对。
1: 那你们下一次的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又过了2个月，因为我回去上班了嘛。但是其实那2个月我过得不是很开心，就是跟我想的谈恋爱的感觉不一样。虽然说有一个人关心我，但是他是摸不着的，就只是一个手机上的，那我就有点失望吧。我是每天都想见到他，但是我们俩又因为是异地，刚好那次是2022年7月份，我要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去成都去找我了嘛。但是我们俩那次就闹得有点不愉快，我可能是刚刚恋爱的女生的那种小作吧，我俩就算是发生了争吵嘛，才有了我之前说的我不会100%的相信任何一个人。
1: 你当时是想分开了吗？
0: 就是有一点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距离是个问题，然后有太多的障碍了吧，然后我就想着算了吧，反正我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深，分开也无所谓。
1: 他这是想分开了。昂仔，你那时候是不是很受打击啊？
2: 是的，之前我就觉得异地恋有点危险，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了，然后我就想改变现在的现状。本来我在成都呢找到了一份还比较轻松的工作，做那种办公室的那种招投标的工作，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手术过了以后不能重体力劳动的人，但是我听到他说的那个话的语气就是要分手的语气，我就没有去入职。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我决定我想跟他一起回东莞，因为东莞的话在沿海嘛，可能机会也多，我就想离他近一点，这样的话两个人相互就可以更长久的在一起。
1: 这是人生地不熟的你就敢去啊？
2: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害怕失去他。
1: 昂仔说去就去了，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0: 我其实挺想他去的，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就是放弃了工作，还是有点感动的，就是因为他找工作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愿意为了我让我更有安全感，
1: 所以他是带着真爱去的。
0: 对，是的，
1: 去到了你身边。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去那儿怎么样啊？找工作顺利吗？
2: 想象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实还是有点残酷。我也去应聘了好几家公司。

0: 还有那些电子厂啊，这些那种电子厂都是要上夜班的，而且要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就不适合我这种做了手术的人，所以我就一边找工作一边照顾他。
1: 但是经济压力是不是就都在你身上了呀？
2: 其实我自己倒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当时不是在做博士后嘛，然后我想着我一个人的开销多了一个人，其实也就多了一个碗筷，没有多很多，当时工资还可以，就10000左右，然后我俩租房子的话是一个月1000块，吃饭啊这些可能2000多也差不多。他其实是有提出说他手里还有大概10000块钱嘛，他说他要给我，我说我不要，我害怕他一个人在外面嘛，然后万一有点什么事还肯定还是要有用钱的地方
1: 啊。那他刚才说了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来照顾你是吧？他都怎么照顾你的呀？
2: 第一个就是他给我做饭，因为他原来不会做饭，然后但是他看我平时天天吃外卖，他说太不健康了，他一定要给我做好吃的，他就天天在抖音上就跟着视频学嘛。我记得他做的第一道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就是糖醋排骨，我之前特别喜欢吃，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糖醋排骨。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很紧张害怕翻车，但是我吃了之后真的真的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醋排骨。
1: 哎呦，这做的真好。
2: 对，这都是
1: 变着花样的做是吧？
2: 都是他做的菜。他还很贴心，因为我当时就是身体不怎么好嘛，就是如果上班的话，特别是下了班之后经常会头痛啊腰痛啊，他都会帮我按帮我缓解。周末的时候他带我去了好多，去深圳啊，去惠州海边玩啊，去广州啊，还去了香港，这我之前就从来没想过。我的生活就只有工作，我吃饭的话就吃单位食堂或者点外卖，如果是休息的话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最多煮一个饺子啊什么的，我也不会做饭。
1: 但是你这生活一下丰富多彩了。
2: 对，一下子就丰富多彩了。
1: 你们在东莞生活了多长时间呀？
0: 1年半左右，直到2023年9月份接到了医院的通知，入院的通知。
1: 谁要入院呀？
0: 是
1: 他的希望来了，是吗？
2: 对，等了1年半，终于等到医院的通知了。
1: 这大事来了，住院手术都是他陪着你吗？
2: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想过让他去照顾我，但是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他也去照顾，因为当时我父亲，因为爷爷必须要有直系亲属在嘛，他跟我父亲两个人照顾我。但是他其实就是属于很贴心，因为父亲他就是他可能一些小的照顾不到，但是他就可以，他每天就帮我，比如说擦洗身上呀，有时候伤口不好了他要帮我处理伤口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开解我呀，就是真的就是1年多的时间哦，是很难的。
1: 不是，你这住院住了多长时间？
2: 我住了15个月。
1: 住那么长时间、啊、
2: 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待久了人可能就容易也不好嘛，家属也休息不好，他有一次就感冒了发高烧了，但是那一段时间刚好我的状态也不好，就是我那个伤口发炎了，灌脓特别厉害，那我父亲那段时间也阑尾炎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他每天还是要坚持帮我把我的伤口给处理干净，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特别是就是我做大手术的时候，手术完大概有将近20天的时间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起不来的，那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每天就负责就是跟我喂饭啊，给我擦洗身上呀，大小便也是他在帮我弄
1: 啊。他为你做这一切，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特别感动。之前想的是请个护工嘛，毕竟我们俩也没有结婚，直接让一个男生这样照顾我，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吧。我父亲照顾我也不是很方便嘛，但是他说他来照顾我，因为他说他比护工照顾的都周到，他就是尽量的让我在那段最难的时候尽量的舒服，就比如说你躺着不能刷牙嘛，他就想办法就用2个纸杯，然后用吸管，就这样让我躺着也能把牙刷了，然后帮我擦身上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害怕长褥疮嘛。
1: 所以昂仔，这不是什么15天1-2个月，这是15个月，你一点都没嫌弃或者没觉得自己太辛苦了？
0: 我没有那种想法，因为她是我女朋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又是过来人，我以前也做了同样的手术，我就知道病人需要什么，可能不舒服呀，情绪有波动啊，一会儿大哭呀，哎，我都能够理解啊，我就尽量的开导她，让她平安地度过这一个过程。
1: 那你爸爸就是跟他在一起照顾你，你爸爸对昂仔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满意他吗？
2: 因为他俩是第一次

0: 见面是在医院。一开始我父亲有点不同意，因为他的身体也不好嘛，我父亲害怕他照顾我的话万一把他累到了，私下都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让俺再回去吧。
1: 你爸爸其实对他是有担心的，
0: 对，一开始其实是有担心的，但是后面看他因为在医院15个月那样照顾我，到后面就是默认我们可以在一起。
1: 那你住院住了15个月，你这几次手术都顺利吗？
0: 第二次的手术还是有点凶险的，术中大出血，我听到医生说出了1400毫升的血，直接就被送到 ICU 了，在 ICU 还待了2天。其实在那里边待着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我知道昂仔他在外面等我，因为在手术之前他都跟我求婚了，他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
1: 啊，他怎么跟你求婚的呀？
0: 当时就是确定我要进行手术了吗，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你要打扮得美美的。我心里就是我猜到难道要求婚了，但是我想不会吧，因为我当时还在医院里带着那个牵引支架，
1: 隐隐的有这种小预感了。
0: 因为他说了他准备的惊喜，那我想那可能是求婚，但是他没有就是给我透露过任何的细节。然后我记得那天他是在一个酒店嘛，他就告诉我让我去那里找他嘛。当时他把他的父母还有好几个朋友一起都请过来了，上了电梯之后就有一群人每个人拿了一束玫瑰花，就跟我说各种祝福的话语。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他其实唱歌特别好听嘛，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就跟我说我们已经在一起2年了，挺不容易的，我愿意一辈子都照顾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一开始愣了，后面就我说我愿意，然后所有的人都为我们鼓掌，真的就觉得就像梦一样。
1: 哎呦，你看看亲朋好友都给你们送上了祝福，多好呀。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刚才花花说你唱歌那么好听，我们也想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可以。

0: 真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等他全好了、痊愈了，你再跟他求婚？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
1: 我当时我在考虑，我是在他牵引的时候在医院给他求婚呢，还是做完手术等他整个外形好看了再跟他求婚？我觉得他当时的情况，应该求婚的话应该是更有意义，而且对他马上到来的手术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当年我做大手术之前，他答应了做我女朋友，他在我最难的时候他给我鼓励，我也想把这份鼓励传递给他，而且我们了解了这么久了，我早就想跟他求婚了，所以我就决定在他牵引的时候安排这场求婚仪式。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这是求婚呀，你不会担心说万一这个手术当中有什么意外？
1: 我还真跟他两个探讨过，有一天晚上我就说，哪怕是你这个手术做瘫痪了，只要人还在，我也愿意娶你。你坐轮椅的话，我也可以推着你。
0: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听到他说的
2: 那句话。是，就是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想过他能到这种程度。就是如果我瘫痪了，他也愿意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也给他开个玩笑，我就说，没关系，只要我脑子没坏，我手能动，我就还能工作，我们还也能养活自己，也能活下去。
0: 真好。但是他刚才说了，他第二次手术很危险，你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他手术的当天，我在那个手术室门口，我就很焦急嘛。以前我是病人的时候，就是你麻醉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但是当我换成了家属的身份，我终于体验到家属其实在手术室门口是挺不容易的，那种焦急、那种急迫、那种想知道到底手术怎么样啊。然后等他推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然后看到他嘴唇都是乌黑乌黑的，因为他那个手术大出血嘛，医生就跟我说他要进 ICU 观察两天。那两天我晚上睡不着，来回就想我们一起

0: 的过往那些点点滴滴，我心里想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要平安的出来。然后白天我就在那个 ICU 门口来回踱步，等他出来以后，哎，我的整颗心才落下，我才能吃好饭，我才能吃下饭。
1: 你看多好，在你那么危险的时候，在 ICU 门口有一个人始终在牵挂着你。你说你做了三次手术，什么时候出的院呀？
2: 2024年12月份，当时就是快过春节了嘛，然后他就说让我跟他一起在宜宾休养，因为离成都也近一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忽然有一天他就拿出来了一张银行卡，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里面是10万块钱，是我给你的彩礼。我其实没想过要彩礼，但是他竟然就主动拿出来了。
1: 主动拿出来，你怎么想的呀？
0: 其实在求婚那天我就想拿出来的，因为那个是定期嘛，还没到期。那个银行卡是我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把这张银行卡告诉我，他说以后如果是我要治病或者是要结婚娶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张银行卡，
1: 也帮爷爷实现一份心愿，是吧？
0: 那个银行卡是我现在就是唯一的积蓄，我想毫无保留的给他，作为他的婚前财产，这样他也安心，他也以后有个保障。
1: 你拿到这张卡什么心情啊？
2: 挺感动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他治病的时候就把原来工作攒的钱全部花完了嘛，这个是他有爷爷留给他的，很珍贵，但是他愿意拿给我，我觉得
1: 对，
2: 就是我在他心中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到这个时候你对他的爱相信了多少呀？
2: 那就达到100%了，因为他把所有的都给我了，那我肯定也是愿意相信他的。
1: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2025年4月25号，这一天是他的生日，而且这天特别的有意义，就是他那年是38岁嘛，就是19年
1: 阳历正好是同一天。
2: 对，是的，就我觉得这个日子我想了好久了，而且那天我查了一下，刚好行那个民政部门是上班的嘛，然后我想啊，这个这么巧，必须要在这天
1: 啊，
2: 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一天去领的证，
1: 真好。这个手术也成功了，也领证了，你们婚后生活顺利吗？
2: 其实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我俩结婚之后，我7月份的时候就从东莞离职了。其实我是还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就是我打算跟他回四川发展嘛。我当时在东莞的时候拿到了一个东莞的特色3类人才，然后那个其实是有最高200万的住房补贴的，但是我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把那个放弃了。我还是
1: 不能他纠结
2: 了很久。
1: 你也在东莞生活过一段时间、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领证没多久，5月份的时候他母亲就脑梗住院了，然后当时我看他就很焦虑，因为他是独生子嘛，他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他母亲那段时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又不舍得我一个人在东莞，因为那段时间我不是刚出院没多久嘛，他也照顾我，然后我看他挺纠结的，我又想着如果以后我们经常要面临这种情况，干脆我们俩就回四川发展或者重庆都可以，就离
1: 他
2: 父母近一点。对，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弟弟嘛，我弟弟可以顾得多一点，他就在老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肯定为两个人以后的发展综合考虑吧。
1: 他辞了职来到你这儿了，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有工作吗？
0: 我一直在找，但是都没有合适的，确实身体原因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非常的焦虑，我想着花花他本身有这么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然后他还放弃了那些很好的福利跟我回四川，然后我的压力就来了。
1: 对，你应该压力很大，是吧？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呀？这后来你是找工作吗？还是
0: 我继续找工作，但是屡试都碰壁。然后我想要不我们做自媒体，然后我也试着拍了几个嘛，点击量也不是很高，粉丝也没怎么涨。再看那个评论区，很多人就说你老婆是博士，你配不上她，我就更加郁闷了，我就更加
1: 压力更大了，更受打击了。
0: 是的。
1: 花花，你那时候能感受到他的压力吗？
2: 我能感受到，因为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的。回来以后那段时间，感觉他总是很焦虑，有时候晚上还睡不好。我知道他就是害怕，因为他可能觉得我跟他来了，他要是万一
1: 照
2: 顾不起这个家，他就很焦虑。但是我觉得没关系的，我也在鼓励他嘛。然后他做自媒体的话，我也

0: 在一边找工作嘛，然后也就是跟他一起做，我负责剪辑，他负责拍摄呀，两个人一起想点子，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是齐心的，这些都可以克服。
1: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昂仔啊？
0: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四年，就基本上都是他在为我付出，我也没为他做过什么吧。我又看他最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就想借这个节目给他一下鼓励吧，让他振作起来更有信心。
1: 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近期就是先两个人好好找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还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小孩。然后自媒体的话我们也会接着做，我们两个人其实一路走来都不容易，然后我们的精神吧可能也能激励一些人，让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
1: 怎么样昂仔，听到今天的花花说的这些话了吗？有信心了吗？
2: 有信心。
1: 加油加油，振作起来，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祝福你们啊！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两位好。花花、昂仔，你们简直就是生命的勇士，太了不起了。很多的人因为生活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不敢面对爱情这个奢侈的东西，但是你们二位在这样的小小的身体里面却那么的顽强，去面对自己好像没有出路的人生，无论是通过求学还是努力的去追求你的爱情，你们二位一定会鼓舞很多很多的人。我相信你们的乐观，你们内心当中对爱的坚定，你们彼此相互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能走出暂时的困境，未来的生活一定能够让你们有更多的欢笑，身边人更多的善意会扑向你们，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白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二位好。花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但是始终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很疑惑，她那么高的认知，那么强大的学识，他居然那么几十年不去看病，不去治疗，因为他恐惧，因为他把自己关在了一个他觉得特别安全的壳里面。但是花花，你配得到更加多彩的世界，你配拥有更加精彩的生命。所以当这个小小的但是带着生命的一股莽劲儿的一个男人冲进你的世界的时候，他牵起你的手跟你说没关系，去看病，去治疗，去经受生命对你的再一次一次的考验，那些痛苦的手术，那些对于爱情你曾经不敢去拥有的期待，它一一都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去触碰。所以你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世界不是你之前想象当中那个好像我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的那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它是真实的。我很高兴你现在的生命不仅仅是优秀，而且是鲜活的。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拥有像花花这样如此鲜活的生命，像花儿一般的绽放。我觉得你们小小的身体里面一定可以迸发出来更大的力量。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5: 两位好哈，你们的故事就是一首歌的歌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相信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对很多平常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你们首先解释了爱是给予，他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你身上，你把最后的存折、爷爷存折都给了他。就人存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价值，爱有没有力量，首先在于你有没有给出去的能力，而不是索取。其实你们俩还有一种至少跟今天很多快三十爱情不同的地方，你们俩的恋爱特沉重，其实同呼吸共命运，你们俩特别能懂对方，得过同样的病，遭过同样的罪，你自己想想特别让人感动。其实能够长久的爱是基于理解和懂得的，所以你们容易走得远。你们也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怎么走得远，所以唯有祝福，希望你们早日有自己的宝贝， 你们的宝贝是彼此爱的

0: 给予，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看，这个是你跟我求婚的场景，那个时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给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今天我也想跟你说，老公，谢谢你，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虽然说我们两个人工作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希望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齐心，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老婆，我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鼓励，我在你这里学到了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我希望我们以后共同努力，相互扶持。老婆，我爱你。
0: 老公，我也爱你。希望小小的我们能够拥有大大的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好的。
2: 你们个子不高，但是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强大，真心的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粉碎在你的风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认识了两位生活的强者，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舞。

0: 只要我们努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 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

0: 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

0: 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

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9: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1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1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

0: 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

0: 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完事儿了。
1: 好。
2: 妈。
0: 儿子。
2: 范阳检查的怎么样了？
0: 啊，这不刚完事儿吗？还没去化验呢。
3: 不是江一波，你说我这种事情，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呢？这
0: 范阳，你干嘛呢？
4: 你，嗨，你怎么说话呢？你
3: 没事吧？
5: 下一个，你没拿手碰吧？
3: 我这不用手，我怎么弄？
5: 我是说你没有拿你的手弄里边的东西吧？
3: 我没事，碰那东西干嘛呀？你赶紧快点吧。
5: 哎，什么态度？自己不行还要赖我们？
3: 不什么我怎么态度了？你怎么说话呢？是谁说我不行了？
5: 行，你还来检查？下一个，
4: 下一个。
0: 哎，你等等的，别着急啊，那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你放松一点儿，你蹲着干嘛？坐着来。
3: 不是，妈妈，我不着急，我。妈。
0: 哟，儿子，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0: 啊，正常。
3: 不是你笑什么？不是有什么可笑的？这正常很奇怪吗？
0: 你这孩子干嘛呢？你急什么呀？你不会好好说话呀？这没有一波，你的结果能这么快出来吗？
3: 我说江一波，你说你让我说，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呢？你这是？
0: 你说这孩子，你不是儿子，他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没事。
0: 哎呀，看来这范阳这正常，没事儿。哟，

0: 那问题会不会出现在你妹妹身上啊？
1: 这不好说，妈，您还是劝马爷也来检查一下吧。
0: 哎呦，我哪有这本事啊？他哪听我的呀？

0: 晚安，爸。哦，我在单位呢。啊？
1: 过去没听说过你有这方面的症状啊。
2: 不是，我一跟你就说，你就嫌我啰嗦，你就说芝麻你少说几句。
1: 那你该说的你得说呀。
0: 家一波，妈呢？
3: 马小姐来了。
0: 妈，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就突然查出这个病了？
4: 我们医院为55岁以上的老人搞了一个免费义诊活动，所以我就让妈来做个检查。谁知道啊，居然查出这个病来！哎
2: 呦，我早知道我不占这便宜啊！哎呦，卵巢癌绝症！
0: 妈，你别着急，可能是误诊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复查一下？哥，
4: 啊，已经确诊了。
2: 对，确诊了，你知道吗？哎呦，
1: 哎，早查出来啊，早治疗，这是好事儿啊！别着急。
4: 哎妈，您放心吧，我一定给您安排最好的大夫啊。那
2: 我找谁惹谁了？我招谁惹谁了呀？
1: 别激动，别激动啊！哎呀。
4: 啊，杨儿，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卵巢癌啊，有10%的遗传概率，也就是说卵巢癌是可以遗传的，所以呢，你必须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哎呦，这事儿忽视不得，不行你也检查检查吧。

0: 我还查吗？我怎么那么害怕呀？
1: 害怕什么呀？只是做一个例行的常规检查而已。
0: 那万一查出什么来呢？
1: 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哪有那么巧啊？你别自己吓自己了啊！到了。你好，孙大夫。
2: 你好，江大夫。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马岩。
0: 你好。
2: 你好，
1: 岩儿。这位是我们医院最年轻、最漂亮、医术最高明的主治医师孙大夫，我把你交到他手里，我心里踏实。
2: 看你把我夸的，江大夫啊，是咱们妇科最帅、最温柔、最能干的。
1: 还少说了一个，个儿最高的。
2: 没事，放心，交给我。
1: 好，
2: 别紧张啊，我带你去。
3: 大家停一下，我刚刚接到通知，
4: 上海恒泰对我们的策划案非常不满意，所以他们已经和博远科技接洽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大客户。
5: 那意思损失多大啊？
4: 现在唯一可以挽回的就是马上做出一个全新的方案，我们直接去上海和他们面谈，也许还能给我们一次机会。这一次的成败关系着我们公司的将来，所以呢我请大家重视起来。现在我宣布一下项目的负责人，范阳。这次辛苦你了。

0: 刘总敢于提拔新人，好有魄力啊！啊，
1: 好了，大家忙吧，加油！哎，范阳给我来一
0: 个。等着看好戏吧。切！
2: 哎呀，范阳。机会可是摆在你面前了啊，千万别让我失望。
3: 谢谢刘总赏识。
2: 走。嗯。明年呢，咱们公司的网站就要上线了。嗯。你呢，就借这次机会好好练练手。
3: 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办好。
2: 其实呢，这次咱们的项目被别的公司给抢了，我总结了一下，我们公司的技术和实力还有经验都是不够的，员工也需要学习。所以呢，我联系了广州的一家网络公司，实力特别雄厚。我想呢，等你忙完这手头的这些工作，派你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进修一下，怎么样？
3: 这是好事儿啊！去多久啊？
2: 半年吧。
3: 半年。
2: 嫌长啊？
3: 啊，没有。
2: 范阳，兵贵神速，为了防止恒泰和博远科技签约。我给你两天时间，一定要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
3: 不用两天，我明天就可以给你。
2: 明天？
3: 您都说了，兵贵神速。
2: 好，如果方案明天可以通过的话，我们两个直飞上。
3: 行。

0: 儿子什么情况啊？
1: 爸，您看看。

检查结果是疑似输卵管肿瘤，具体的要等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

0: 你那个真的假的呀？妈，还演什么戏呀？这回是真的了。
1: 什么意思？演什么戏啊？
2: 不是我那个，我没得那癌症。那个，我就是想让你检查身体，我没想到怎么这事儿成真的了呢。
1: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3: 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4: 对不起，爸，这个事儿不赖妈，是我出的主意。
1: 江一波，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5: 好了好了，啊，不管是谁的主意。查出来就是万幸，
3: 早诊断，早治疗，啊！
2: 不是，儿子是怎么办呢？这个，
4: 妈，一切要等切片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不过您不用担心，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如果是良性的，必须马上手术切除肿瘤。
1: 没事儿。结果出来了。

各位，我们公司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成败直接决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给我打了鸡血一样的往上冲，我们一定要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打了

0: 对啊。
1: 哎，兰花，您先别说话，您先听我说。我打电话给您，我是来主动认识错误的。刚才对不起，我在开会呢，正在给下属开会，所以就把这个电话给挂了。
0: 下属？
1: 啊，你告诉您事儿啊，刘总特别器重我，现在让我负责公司一个特别大的项目。我现在也算是个小领导了，手下好几个兵呢。
0: 真的？
1: 那可不，我终于等到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了。我准备这次好好干，一炮而响，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一了百了。
0: 瞧你高兴得意的，话都不会说了呢。
1: 哎，对了，老婆，给你事先打个招呼，这两天可能要睡在公司了，回不去了。你别生气。忙完这一阵，我好好的补偿你，行不行？
0: 我没生气，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嗯，哎，对了，你刚才打电话给我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我就例行检查一下，不行啊？
2: 你好好给我干啊！
0: 加油，千万别给我丢人，听见没有？
1: 行，OK，你放心。

0: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整理出来了吗？目前为止看来有点乱，但是我觉得把所有资料整理一遍之后，应该会有头绪。嗯，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嗯，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解决的事情啊。嗯，
1: 哎，你回去吧，只有我们的，放心，没事儿。
0: 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吧，一会儿就回家。
1: 行，
0: 加油啊！
1: 好，走。
0: 各位。 好了，在这里呢，我谢谢我的各位同事们，你们辛苦了啊！
2: 谢谢刘总，
3: 谢谢刘总，
4: 谢谢刘总。

0: 己了。哦。
1: 谁的衣服这是？
0: 你们刘总的衣服呀，挺关心你啊。
1: 我们刘总对于每一个下属都特别的关心。
0: 哎，我什么也没说好吗？你那么心虚。
1: 你还不如说点什么呢。吃一个。
0: 嗯。哎
1: 呀。阿婆。你定想看看我自己做的网页，怎么样？黑白相间，体现出它的简洁；少量的文字加上大量的图片，可以体现出它的视觉感觉。看来你对我的设计不感兴趣。
0: 没有，挺感兴趣。
1: 你看啊，我用 logo 作为链接，点开 logo 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它的主页。
2: 你看，做这东西我可花了不少心思呢。
1: 怎么了这是？老婆，咱们先回去吧，要程序出问题了，一时半会儿完不了。该回睡吧，啊，别动了。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0: 说。
1: 林子，你先忙吧，这还有汤啊，我先走了。
0: 来，我送你。
1: 不用，你忙吧。
0: 来，我送你，我送你。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
1: 没有。
0: 我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了，其实我很想你的。
1: 还是工作重要，先回去吧。
0: 老婆，我答应你，等忙完这段时间，我一定尽早回家陪你，好不好？
1: 没事儿，你这工作挺难得的，机会也难得，你就好好忙你的。一定要用你的开门红亮瞎所有人的双眼，
0: 必须的。
2: Mike，哎呦，
3: 都想好了，做决定了是吧？
4: 既然这样。尽快的联系安排手术吧。
0: 行，那我马上去给医院打个电话。
1: 哎呀，我想着牙手术以后我去陪床吧，嫂子。哎呀，
5: 用不着你，有范阳呢。
1: 啊，这事儿我没告诉范阳，我不想让他知道。
3: 啊？不是，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范阳说呢？
1: 他最近在负责一个特别大的项目，紧要关头，我不想耽误他工作。
3: 什么叫耽误工作呀？你这孩子，你真是的！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他作为丈夫就应该抽出时间来，请假就得陪陪你。
5: 对呀，这时候正看一个男人有没有责任感的时候呢。
4: 闺女，范阳要是能在你身边呀，你会更安心，比我们谁在那儿都管用。
1: 你家里这么多人都在，不差他这一个。再说了，这手术是个小手术，对吧，哥？
0: 其实也不算是小手术，爸，手术室安排好了吗？

0: 玲这孩子，你这孩子，你哥那么说他是安慰你呢，你知道吗？都开肠破肚了，还不是大事儿呢？真是。
1: 就是，要男人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在女人受罪的时候，男人挺身而出，在女人身边吗？呵呵，这时候范阳躲了，他算什么老爷们儿？你说
2: 他没躲。
3: 桂莲，你干爸这次说的是对的。
0: 对，你干爸说的就是对，我同意。我要给范阳打电话。
2: 你干嘛呀，妈？爸妈，干爸干妈，如果你们把这事儿告诉范阳的话，这手术我不做了。
0: 哎，你这孩子，你
2: 我说到做到，你信不信？
0: 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啊？
4: 爸妈，我去劝劝他去。
5: 马燕，
0: 真是，我跟你说，真是个犟种，你不行，我不行，我得跟他说说明白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
5: 哎呀，你就听闺女的吧，她考虑的也是对的啊。
2: 你说你，
1: 你看着没有，这丫头对范阳这小子还真挺上心，还懂得心疼人了，你说。
6: 可怜我儿子没人疼。
1: 说的也是啊，咱一波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不考虑个人问题呢？你说。
6: 哎哎哎，你看那阵势，他是不是还等着马燕呢？
1: 他还等什么呀？等着马燕病好了，有孩子了，他等着喝西北风吧。我告诉你，要说一波这婚姻大事，必须提到日程上来，不能由着等。
2: 妈，爸，别跟着了，叫一波主刀没事儿的。
0: 是，我们知道，哎，一家人都在呢，就是范阳不在。
2: 妈，我可警告你啊，我做手术这事儿，你千万别让那个范阳知道，他万一搞砸了这项目，我们的生活又要从零开始了。
0: 我知道，我不说啊。
4: 爸妈，莲儿，准备好了吗？
2: 没问题，
4: 妈，你放心吧，有我在呢，没事的吧？
0: 好嘞，哎呀，闺女，
2: 一会儿见。
0: 哎，我跟你爸就在外边啊。
2: 好嘞。

0: 哎，这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呀，莫名其妙闪了一上午。
0: 这坏了吧？这是，关了不得了吗？大侠，累了吧？给你冲了杯咖啡。
1: 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一上午心慌的不行了。
0: 心慌？你不是看恐怖片看多了吧？哎，这灯一闪一闪的，给自己营造氛围呢，吓唬谁呢你？
1: 得了，别拼了，该工作去吧。
0: 我去找人给你换盏灯。

0: 我琢磨着这么大事还得给范阳打个电话。
1: 哎呀，你别瞎折腾了，姑娘这么坚持，不到半不得已啊，不能给她打电话。
0: 可是你……
1: 可是什么可是？等丫头做完手术，知道你告诉范阳了，能安心养病吗？还……
2: 现在心不慌了吧？
3: 嗯，好多了，说不定还真是因为灯的原因呢。
2: 嗯，喝点咖啡吧，再不喝都凉了。
3: 好好，一会儿就喝。
2: 要不你现在喝一口吧。
3: 哎呀，好。
2: 你可别太累啊，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啊，你就马上叫我。
3: 好的。还有事吗？
2: 啊，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关了！哎呦，闺女，哎呦，闺女，儿子，手术做得怎么样啊？
4: 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0: 啊，真好！
1: 闺女，辛苦了。
0: 丫头是不是特疼啊？
5: 没事嘛，我手术就是打了麻药，一点感觉都没有。
4: 别跟他说话了，他刚动完手术，身体很虚弱。
1: 对对对，
4: 送他回病房。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

0: 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

0: 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

0: 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把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广阳岛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多云，15到25度。石柱黄水阴转多云，10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6到25度。云阳龙岗阴转多云，14到22度。北碚西山平阴，16到24度。綦江横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阴，9到22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阴，11到19度。开州大晋镇阴转多云，10到23度。彭水摩围山阴转多云，8到17度。酉阳桃花源阴转多云，14到23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多云，14到23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多云，13到23度。酉阳公滩镇阴转多云，16到24度。武隆芙蓉街道阴转多云，17到24度。武隆苍沟乡阴转多云，16到26度。武隆和顺镇阴转多云，13到19度。西藏昌都阴转小雨，12到26度。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

0: 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行吧。
1: 哎，行，谢谢爸。
2: 哟，什么响啊？
1: 哦，电话，电话。
2: 啊？
1: 收你。
2: 范阳来的电话。
1: 给我。
2: 你刚做完手术，不能接电话。
1: 给我。给我。
2: 哎呀，
1: 你别说话啊。
2: 嘘。
1: 喂。
3: 喂，老婆，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
3: 你这怎么样啊？一切都好吗？
1: 挺好的，我这边。
4: 来查房啊。感觉怎么样了？哎，这里是医院，你现在不能打电话。
5: 小孩？
4: 马大夫他现在不
1: 就在电话里。
3: 你在医院啊？
1: 没有，我是在医院的。那个我妈有点感冒，然后我就陪她来看看。
3: 没事吧，大夫？
1: 我妈感冒又不是非典。你放心吧，不会传染的。
3: 没事跟我打电话啊。
1: 好吧，嗯，先挂了。
3: 行，照顾好自己啊。
1: 拜拜。
2: 这就跟你妈说感冒了。哼。

疯丫头，你这小疯丫头。

0: 大家都停一下，我宣布一件事儿啊。
1: 这次我们拿下恒泰的项目，功劳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范阳。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做东，请大家好好的玩一下。
2: 刘总啊，光吃饭可不行啊。
3: 对，我们要唱歌。
1: 没问题。
3: 范大侠，这次你可一战成名了。
2: 你们看看我当初说什么来着啊，我就说他是我们的小比尔盖茨吧。
4: 我不管你这句话是夸我还是骂我，奖金一定有你一份。
3: 我呢好了，好好休息啊。
5: 谢谢。喂，
6: 哎，老婆，今天公司给我办的庆功宴，你早点过来。
5: 我不行啊，我晚上加班。
6: 哎呀，你请个假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成功，想跟你一块分享。
5: 那我可能还得有点时间，你要不然先把地址发给我好吗？
6: 行，我发给你，晚上见，拜拜。
5: 好嘞，晚上见。
6: 拜拜。
7: 晚上跟谁见着哟？
5: 厨子。
7: 厨子，哎，那个范阳那生意是不是谈完了？他是不是该过来看看你来了？
5: 哎呦妈，你这车轱辘话一遍又一遍的，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院。哦，对了妈，晚上竹子来陪我，您赶紧回去吧。你跟爸说一声，你别来看我。
7: 那哪成啊，没个家里人在这陪着你。
5: 哎呦，有竹子就行了，我们俩想聊点私房话。你赶紧走吧，你就让我一个人待一个晚上怎么了？哼，
7: 我这闺女就这么不待见她妈。行，我走。哎，对了对了，我还得嘱咐你几句，你的刀口还没好呢，大夫不是说了吗，你不能下地满处乱跑，听见没有？
5: 知道了，快走吧。
7: 行，那我走了啊。哎呀，对了，哎呀，我这包忘拿了。
5: 哎呦，你快点走吧，别说了。
7: 不是，明天早上妈给你送饭。
5: 我知道。
7: 行行，我走了，我走了啊。

0: 说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大获全胜，功劳呢最大的就是范阳，所以呢公司决定要给范阳一个奖励，
1: 奖励啊，
2: 来，
3: 啊，明了，
2: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刘总，哎，刘总，您送的，您就给范阳带上吧，
2: 来，带上，
1: 行，
0: 漂亮，哎，范阳，哎，刘总送你这么一贵重东西，你不得回个礼啊？
4: 我回什么礼啊？我是没带，你一个礼貌性的拥抱总该有吧？对不对？这个对呀，
1: 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
0: 碰是不是？
4: 来吧，抱一下吧。
1: 行，抱一下。
0: 谢谢。
1: 好，知道了。
4: 哎，老婆，你还来？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6: 我老婆海燕儿。欢迎
7: 嫂子，大家好，恭喜你啊，老公。
0: 走，
5: 坐吧，
0: 来坐，
5: 坐坐坐，
8: 接个电话啊。

0: 给我的奖励。哦，对了，刚才我跟刘总其实……
1: 别解释了，我没说。
2: 嫂子，我敬你。
1: 哦，我对不起，我不会。
3: 嫂子，我也敬你。就
1: 我喝不了。
2: 喝一个，嫂子。
1: 对，喝。哎，
3: 干什么干什么？我老婆不会喝酒，来，我替我老婆敬你们一杯。来，
4: 也行，
5: 也行，
6: 来来来。
1: 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刚才呢接到总部的电话，由于范阳带领的团队表现突出，总部呢决定出资，让范阳还有几个骨干去广州深造半年，吃住行全包，五星级酒店待遇。哦，
4: 范阳升官了啊！哎
3: 呀，过奖过奖，我一定继续努力。
7: 光努力不行，你得上来说两句吧。
1: 对。说两句，
3: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枚军功章有一大半全是我老婆的，所以我说两句之前，我老婆必须得先说两句。
4: 好，必须的。好。
8: 首先要感谢刘总，让范阳加入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庭。看到大家那么开心，我也替他开心。在工作上呢，希望大家多给他提点宝贵意见，他毕竟没什么经验，然后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关照，
3: 多多关照。
9: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
10: 马牙遭这么大的罪，怎么都不跟范阳说一声啊？
11: 可能是为了怕耽误范阳的工作吧。
10: 那马牙也够坚强。不过话说回来了，马牙这病这次怎么这么突然呢？
11: 这个病啊，它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原来我就一直告诉马呀，你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让他少穿牛仔裤，多穿棉质内衣。你知道他在电台工作，他们坐那椅子是海绵质地的，根本就不透气。可是他呢，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你看看现在。所以女人啊，爱护自己的身体，就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包括你在内，

样的感觉，就是那种让人心里吧暖暖的。可惜呀，我从湘乡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像你这样心疼人的男人。

0: 我接个电话。喂，什么？怎么了这是啊？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的。
1: 你说还是出事儿了，你看看。那你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摔了一跤。你刚动完手术，这摔一跤是小事儿吗？你怎么说那么轻描淡写呀你？别说了，
2: 伤口开线了，
1: 伤口撕裂已经缝合了，幸亏及时送到医院，否则的话失血过多，麻烦可就大了。
0: 都是我的错，就是你的错，从一开始就错了。不是我没明白，我闺女手术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妈，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2: 出去。
0: 怎么了？不让我说话呀？说她两句，她吊着我吗？妈，
2: 你不，你先出去一下，我想跟。 跟我老公一块儿待会儿，
0: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
1: 出去吧，啊。

0: 对不起。
1: 说什么傻话呢？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好的成绩，我真的高兴。
0: 广州我不去了，我在这天天陪你。
1: 那可不行，你不是答应过两年计划吗？你忘了你说的两年之内咱们要奔小康生孩子，嗯，你那么好的机会你要放弃了多可惜啊。还有就是你好了我不就好了是吧？
0: 可是我离家只有几天你就这个样子了，我要走半年的话
1: 那我就死了。
0: 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1: 开玩笑吗？我这么大人了怎么可能照顾不好自己啊？你必须得去啊，你要是不去我就不要你。
0: 你别不要我去啊。
2: 哟，
3: 老哥
4: 啊，
3: 这点就是你不对了啊。说我就回个家，你至于放那么多烟花吗？铺张浪费啊，我下不为例吧。
4: 大哥，香港回归十周年你不知道啊？
3: 废话，才不知道，一点幽默感。
5: 你老公太夸我。
4: 干杯。
6: 高老爷，
4: 嗯，
6: 我这回从广州回来怎么着也算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你就带我上这儿来给我接风啊。
4: 这店可是一路见证了咱们伟大纯真的友谊啊，而且哪儿的串也没这儿的好吃啊。
6: 那会儿来这儿吃是因为咱们没钱
4: 啊。
6: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抠门就抠门呗，你还找什么借口。
7: 行了行了，人家能请你就不错了。
4: 是
7: 了，赶紧跟我们说说你这半年在广州都干什么了。
6: 这半年就一个字儿，累，没日没夜的学，没日没夜的干，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7: 真的假的呀？没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
6: 哎呦，老婆，我哪有时间干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哎，你知道吗？他一天能给我打十几通电话。
7: 谁打十几通电话了？你记错人了吧？
6: 我说错了吗？哎，而且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得聊一个多小时。这半年我绝对是人在广州魂在北京，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全都知道，我家里有一如花似玉的

0: 婆，你说像我这样的已婚男人，谁会上赶子往上扑啊？
1: 就是，而且他那么穷，
0: 你这不说话能死啊？老婆，
2: 嗯，
0: 这半年你有没有？
2: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呀？有。
0: 谁啊？
2: 你身边那胖子，
0: 老高。
3: 哎哎，嫂子，你不能这样啊！不是说好了不说出去的吗？你也别太放在心上了，我这人比较仗义，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兄弟，我可以两肋插刀嘛；为了兄弟的媳妇儿，我可以插兄弟两刀嘛。
0: 仗义，
3: 哎，客气。
2: 谁仗义谁仗义呀、啊？不觉得是我仗义吗？
0: 您仗义，
3: 仗义来，谢谢您，真仗义。
4: 哟，范阳，你回来了。
0: 哎。
4: 欢迎你归队啊！
5: 谢谢刘总，谢谢各位。
6: 师哥，你又瘦了。
0: 你又忘了我叫什么名字了，是不是？
4: 好了，各位，未来呢将是电子商务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现在呢，公司已经决定将投入重金打造一个航母式的购物网站。
0: 好，
4: 我们万事俱备，就差一搏，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4: 范阳，
0: 嗯，
4: 购物网站的筹建交给你，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4: 你知道吗？目前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的激烈。据我所知呢，有很多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购物网站这个大蛋糕。
0: 嗯，
4: 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一定要以时间来取胜。
0: 我明白。
4: 这可是一场硬仗，我已经决定了，把咱们的团队拉到怀柔做封闭式的作战。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不想让你因为家里的事儿影响你的工作。
0: 刘总，我知道您的话是什么意思，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因为家里那些琐碎的事情去影响我们的事业，我保证。
4: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好了，你先去忙吧。
0: 行，那我走了。
8: 刘总，麻烦您给签个字。
4: 你乐什么呢？
8: 啊，没有。刘总，您笑起来真美。哎，范阳，我发现咱们刘总笑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0: 行了，别八卦，帮我干点正事儿。
8: 好，我听你吩咐。
0: 叫团队里面所有人到会议室集合，出征在即，我要召开誓师大会。
8: 小昭领命。哎，跟我们注意一下啊，咱们范大侠要在光明顶召开武林大会，消灭六派，铲平中原。
7: 有令。
9: 嗯，
7: 呵，
9: 给我都倒上水了，可见这心情十分爽朗啊。哎，小别胜新婚了吧？快给我讲讲，昨天晚上是不是十分的激烈？
2: 你管着吗？
9: 我
10: 马姐，主编有请。
2: 好嘞，谢了啊。
9: 哎，听见没有？主编有请。当心啊，这老变态肯定有诈，做好思想准备。去。
2: 什么事儿？
11: 哎，满雅，最近呢，你在工作上的表现非常出色，那大家呢对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呢都是有目共睹的。
2: 行了行了，不用铺垫了，有什么话直说。
11: 啊，是这样的，最近台里呢有了新的工作调动，决定呢让你去协助安装电台发射台。
2: 安装什么？
11: 发射台啊。
2: 我行吗？
11: 行啊，太行了。
2: 我在你眼里这么全面呢？
11: 马亚同志，咱们的工作呢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那再说呢，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啊。
2: 我就想不明白了，台里这么多年轻人，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为什么让我一个女的去安装呢？
11: 那年轻人是台里的后备军，是新生力量，他不合适这事儿啊。
2: 我就合适。

0: 麦芽，我告诉你，你去安装发射台的事儿呢，那是领导的决定。换句话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要是想去呢，你就去；你要是不想去呢，我也不勉强，请随便。
1: 各位，我们现在是机遇重重，困难也重重。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
2: 狭路相逢勇者胜，能力谁都有，甚至有的公司比我们更强，这很正常。那我们要做到什么？
1: 是更稳、更准、更快。
2: 不瞒大家说，我之前做过传销，也被人骗过。
1: 我们这个讲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
2: 但是他有一句话说对了。他说我们要把自己手中的产品做成一个原子弹，去炸响整个世界。这句话是对的，我借用这句话，我们要把我们手中的网站扩大到整个世界，在全世界掀起一个浪潮，让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听到我们的呐喊。我相信通过你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到。

0: 那个，我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回家休息吧。明天咱们还得去怀柔呢，一定要保持体力啊。
1: 放心吧，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就是的，我们再熬一个月都没问题，
3: 我们有的是体力。
0: 好，老板已经发话了，不听话是吗？回家睡觉。
1: 行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了，那我们就回去好好睡一觉，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怀柔见。
0: 嗯，明天见。
2: 来，向阳收工吧啊。
4: 收工
0: 了。哎，家里安排好了，别吵架啊。
1: 放心吧，我都不需要哄他，我通知他就行了。
0: 哟，都会用通知啦，真牛哎。
1: 我说老板，你笑起来多漂亮啊！麻烦你以后没事别老是绷着个脸啊，多笑一笑，让自己放松放松，行不行？
0: 我有绷着脸吗？
1: 您还没绷着脸呢。
0: 行，接受你的提议，以后一定多笑。
1: 嗯，
0: 晚安。
1: 晚安。哎，多笑。哎。
5: 师哥，走吧。
1: 没事，你先走吧，我收拾东西。
5: 没事，我等你。
1: 哎呀，赶紧回去睡觉，快。

0: 반대한번더
1: 老婆你减肥呢
2: 他那动作太难了
1: 老婆
2: 嗯
1: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什么事儿
1: 我带队去怀柔封闭一个月明天就走
2: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是公司一个重点项目它的成败直接决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
2: 不是你才刚回来你就走你想干什么呀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日子肯定是要过的嘛但问题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总不能让我一个做领导的第一个打退堂鼓吧
2: 领导什么领导
1: 我保证如果说这个项目成功了我们的两年计划很有可能就缩短成为一年了到时候我们在一年之内就可以直奔小康
2: 我不要小康我要小帆
1: 小帆在这儿呢
2: 小帆在这儿有什么用啊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要去怀柔那么远还要封闭什么意思呀
1: 我们的信息是高度保密的一旦泄露那我们的努力将功亏一篑老婆你要知道我们这行一点都不比间谍差
2: 吓唬谁呢那么远我想你怎么办、哦
1: 你

0: 想我，你可以来看我呀。我们还可以发信息、打电话，我们还可以视频。
1: 我天天去看你，干扰你工作，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就是说你非得去呗。
0: 那
1: 好吧，那你就在前方冲锋陷阵，我在后方支持你。
0: 等我凯旋归来的那一天，我好好的伺候你。
1: 哼。
0: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哎，对了，你今儿打电话给我了，什么事儿啊？
1: 没事了，工作上有点小问题，已经解决了。
0: 我就知道我们马牙同志是一颗坚强的小芽苗，一定会突出重围，破土而出地，是不是？
1: 不高兴。
0: 别不高兴了。
1: 还是不高兴。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啊。
1: 好了，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吧。
2: 不高兴。
3: 早饭到喽。
1: 什么情况？八百年也不买一次早点，今天为什么表现那么好？
0: 我讨好你一下不行啊？
1: 没用，晚了，来不及了。
0: 我的心呐，哇凉哇凉的。
1: 人家舍不得你呢。
0: 知道。
1: 好吧，家里蚊子多。我已经把驱蚊水放在你的箱子里了，记得擦啊。每天要多喝点水，苹果、西红柿，一天吃一个。每天要记着往家里打电话。
4: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6: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7: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6: 没错，
7: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6: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 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

0: 盘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

0: 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重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

0: 师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

0: 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

0: 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

0: 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家驹蚊子多啊，我已经把驱蚊水放在你的箱子里了，记得擦啊。
1: 嗯，
0: 每天要多喝点水，苹果西红柿一天吃一个，每天要记着往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老婆婆。
0: 给我打电话。
1: 知道了，妈。
0: 还要给我发短信。
1: 我知道了，奶奶。
0: 叫祖宗也没用，别油嘴滑舌的啊！到那儿第一时间把地址发给我，我要不定时的去看。
1: 嗯，看你这阵势，是不定时去抽查吧？
0: 抽查不行吗？我是你老婆，不能抽查。
1: 行，当然行了，咱俩商量一下。能不能提前先告诉我一声？
0: 提前告诉你还叫抽查吗？就不，我要杀你个措手不及。跟你走吧。
1: 你不送送我？
0: 能不送你吗？
1: 哎呦，好了好了，你这脸拉的长的呀。比人中还长。

0: 工作的事儿，你要是不想干了也别勉强，但是那其他的也不要干了。
1: 放心吧，主编，办公室的味道很大，空气不好，我刚好借机会出去散散心。谢谢你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态度？

0: 怎么样啊？我们这地方，
1: 你觉得不错啊？
2: 空气是不错，就剩空气好了。
3: 这刘总啊，我觉得挺好啊，这鸟语花香的，你怎么找的啊？这地儿？
0: 嘿，那不告诉你。
4: 刘总啊，这就是咱们基地啊。
0: 是啊。哎，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既然我们来了，那咱们就拼了。
0: 没错，但是呢，这个地方的确有点偏，买东西不方便。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呢，大家有什么需要随时通知我，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助理。
5: 哎呦，刘总、啊、您这是脱胎换骨啊。
0: 你不习惯了是吧？
5: 哎呦，习惯习惯。
0: 行了，现在咱们去看看住的地方，参观一下，
6: 马上
7: 工作了啊。
8: 好嘞，上车。

0: 这奥运会要开了，这是全民运动，咱都带着去。要我说，咱们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啊，从明天开始，咱出操跑步。哎，
1: 你行了吧？每次说让你出来运动，你出来了啊，光喊口号不运动。
2: 哎呦，这谁的娃娃呀，这么漂亮？
3: 做你大，
2: 哎呀，谢奶奶，谢谢爷爷。哎，
3: 好孩子，告诉爷爷这是什么呀？
4: 葫芦娃。
2: 葫芦娃。
3: 葫芦娃。
2: 告诉爷爷有几个福娃呀？
4: 五个。
2: 那这个叫什么？
0: 缓缓。
2: 哎呀，你真聪明，拿着玩吧。
0: 爷爷奶奶再见。
2: 再见。来来来。
0: 真乖。
2: 嗯。
0: 多好，这孩子！哎呀，老姜，你还记得吗？在四川，你老念叨说有一天带着孙子去看奥运会。嘿嘿，现在这奥运会在家门口都快开了，您那孙子呢？啊，甭说孙子了，连儿媳妇都还没有呢。
4: 要怎么说得把一波这结婚这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了。
0: 哎，说说，你就光说不练吧。
4: 不练？马上给他打电话。
5: 那当然了，一波，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对，马上要开会。哎，来，夫人，过来，后面扶点。
6: 好嘞，谢谢。
5: 哎，不错，你长这么漂亮，怎么出来干这种？
6: 就是因为太漂亮，所以领导安排过来。
7: 不是，那你这么漂亮，就更不应该干这个了。

0: 哎呀，你们领导也真不咋地。哎，你们谁把这个摊子营收了呀？咱们准备收工了。
1: 我来。
2: 那边。

0: 这是那个探测仪吗？
1: 是，姑娘。哎，小心！
2: 亲爱的，头还疼吗？要不要放个大夫看看？实在不行，咱找个中医。瞧你，脸都瘦了。
3: 没事的，我就是感冒了，你别太担心。
2: 瞧你，脸都瘦。
4: 喂，老婆。
5: 老公，我想你啦。
4: 喂喂喂，老婆，说话说话。喂。
5: 我说我想你啦。喂。我说我想。听得见吗？听得见吗？我在医院呢。
4: 说什么？你在哪儿？
5: 我说我在医院呢。
4: 马牙。
5: 一会儿再打吧。
6: 你过来，你头怎么了？
5: 撞了。
6: 你怎么搞的呀？疼不疼啊？
5: 不疼。
6: 啊，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5: 没有，就涂了点药。
6: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哎，怎么穿着这个衣服啊？
5: 我不跟你说吗？我那领导看不惯我，就把我支到野外去工作去了。
6: 一个女孩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美儿，你干脆把工作辞了得了。
5: 你不是跟我说的要享受这个过程吗？
6: 我哪知道过程这么悲催呢？那你让范阳来陪陪你。
5: 他忙着呢。
6: 那我送你回去吧。好吧。走吧。

0: 莲儿，我送你进去。
1: 不用了，一点皮外伤而已，没事的。
0: 你一个人行吗？
1: 你回去吧。
2: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喂，
1: 哎，对不起啊，刚才太忙了，信号又不好。
2: 喂喂，听见吗？
1: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没事，我刚才随便打一个，没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
2: 咱们打视频吧，
1: 我也想看看你。
0: 现在啊，我马上就要开会了。今天公司网络特别不好，要不然改天吧，好吗？
1: 哦，行。那你注意身体啊。
0: 你还好吗？
1: 喂喂喂，能听见吗，老婆？
0: 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刚才我其实是。

0: 扇了一巴掌，你怎么笑成这样？
1: 你真被他扇了一巴掌呀、啊！
0: 是，关键是被他扇了一巴掌，我还不知道人家信不信。你说逗不逗？
1: 难怪我今天看着你左脸比右脸大。
0: 笑够了没有？
1: 哎，我问你，最近范远干嘛呢？
0: 听说要去怀柔工作一个月吧？
1: 去怀柔？锻炼锻炼也好。
0: 哎，不去看看他去？要搁以前，早坐不住了。
1: 我去看他干嘛呀？他想见的又不是我。再说了，我也要开始找我的第二春了。连你都去相亲了，我不得找我第二春呐？
0: 哎，小雅，我们医院啊有特别多优秀的男同事，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个。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瞧把你给吓的，还大医生呢。反正我是不会扇你一嘴巴的。
0: 开玩笑。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
3: 当当当
2: 消息，
3: 怎么了？
2: 今天上午台里开会，台长说要新开辟一个访谈类节目，而且是竞争上岗，黄金档。小伙子，你的春天就要来了。哎，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嗯，
3: 啊，加油！
2: 啊，对了对了，还有最关键的，你藏哪儿去了？你猜是什么？
3: 我哪知道啊？真弄到了这场演唱会的票？
2: 那当然，我们是谁呀、啊？
3: 你是？
2: 哎，23号晚上别忘了。
3: 我肯定忘不了。哎，你别说，这血光之灾之后，好事还真是一档子接一档子来啊。
2: 必须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说什么呢？是天将降大任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别一会儿我忘了，你先把钱给我。
3: 什么人呢？你这是急急？不对，这上面写的300、300，加起来才600，哪来的800啊？你挣我钱呢？
2: 我怎么可能挣你钱呢？我不得给那个黄牛200吗？没
3: 蒙你，
2: 谢大哥，我没蒙你。
4: 下一位。
5: 开始吧。
6: 各位领导，咱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你们一定也知道，在今天，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气氛下，对我来讲还是比较艰难的。

0: 了，你这不成功了？
1: 哎，麦阳，哎，西兰姆负责人找你呢，快点！
2: 哎，谢谢、啊。
0: 哎，必须鞠个掌，必须。耶！哎。

0: 于美梦成真啊，亲爱的，祝你从此以后财源滚滚，越来越红，那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哪儿跟哪儿啊？
2: 哎，谁呀？这么不懂事。
3: 太阳，老公。
4: 喂，老婆。
0: 挂了吧，挂了吧，挂了吧。
4: 你俩怎么了？那么吵啊？
1: 什么吵啊？有一只鸭子在我旁边叫，这鸭子名字叫竹子。我们俩喝酒呢，庆祝。
5: 庆祝啊？遇到什么喜事了？
1: 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们电台的新栏目由我主持。你猜我第一个采访的是谁？
6: 地产大亨周慕然。
4: 哟，可以啊，老婆厉害。
1: 行了，别贫了啊。哎，我跟你说，下个月的24号哈，你一定得回来陪我听老崔的演唱会，啊！
4: 下个月24号，行，差不多那会儿我也应该回北京了。
5: 不在北京的时候，你得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嗯，好嘞。哎，我不跟你瞎说了啊，我要跟竹子喝酒了，你也好好的啊，加油！
5: 加油！
1: 想我吗？
5: 想。嗯，
1: 好嘞，拜拜。俩竹子受不了了，拜拜。
0: 能不能行啊？我都要吐了，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小老公怎么样？
1: 特别靠谱，
0: 必须干一个。哎，以前姐妹多虑了啊，
1: 可不是嘛。
0: 不过看你俩这么甜蜜，我真高兴。
1: 我倒是希望能一直这样的，
0: 肯定会的。嗯，以后我可跟你混了啊，
4: 去
0: 妈主播，
1: 吃吧。
0: 哎，你就请我吃这些啊？
1: 这还不够好啊？
0: 将就吃吧，
1: 知足吧。哎，不过有你真好。女人呢，不光要有老公，最重要的是闺蜜。
0: 这还差不多。
1: 喂，
7: 是我，
1: 竹子，
7: 到家了吗？
1: 我到家了，竹子，你放心吧。
7: 哎，你没喝多吧你？
1: 我真没喝多，我酒量你不知道啊，就是有点晕，有点恶心。别胡说八道，怎么可能？
7: 嗯，行了，那你早点睡吧。
1: 你也早点睡啊。嗯，拜拜。

0: 走了，你一点也没有舍不得我是吧？
1: 谁说的？我也舍不得你。

0: 但我真的不想再待下去了。
1: 那我怎么办？我以后那化妆品我卖谁啊？我
0: 好啊，你就因为这个你舍不得我是不是？台里那么多女人呢，她们比我在乎这张脸，你卖给她们。
1: 可她们都没你傻呀，我要多少就给多少。
0: 咱们又不是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了，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到我家去卖化妆品。
1: 可我就是想哭，我知道你也想哭。你这个人吧，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好强，真的。你想哭你就哭呗，你管他呢。咱们姐妹俩抱在一块儿哭，还能见肩膀用一用。
0: 你凭什么哭？是老娘我把这电台给开了，我不干了。该哭的是他们这帮王八蛋。
1: 那你以后怎么办？你有什么打算？
0: 接着干这行，又不是只有这一个电台。
2: 下午给我打电话。到我家去买化妆品，你要多少？

0: 你，知不知道尊老爱幼啊？懂不懂礼貌啊？我说你呢，啊，我三十多岁怎么了？我碍你什么事儿了？年轻怎么了？谁没年轻过呀？我告诉你，老娘一点也不怕你，有本事当着我面来，别背后给我捅刀子。
1: 好，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0: 错什么错？

0: 我说姑娘，咱们都走了一个小时了，快把我绕晕了，您到底去哪儿，给我句痛快话。
1: 去怀柔吧。
0: 去怀柔，好。

0: 用。
1: 真的不用，谢谢。把红牛给我拿过来了吗？
2: 哟，是我。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不能来啊。
3: 哎，嫂子。范阳，你让我拿的红牛。
4: 好，谢谢。你来凳子。
3: 给嫂子，坐着。谢谢。
4: 花花，你先坐一会儿吧。我这边有点工作要处理一下。
2: 是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怀孕。
4: 范阳，你看这个。
2: 你听见我刚说的话了吗？你听见了没有？
1: 什么？
2: 我说我。
1: 调调。
5: 对。

我刚刚想说那个我刚刚什么也没说。

0: 给我拿块红牛去。
1: 不行，你喝太多了。
0: 赶紧去。
1: 没有了。
2: 范瑶，
1: 没事吧？
3: 一会儿

0: 大夫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劳累过度了。但是一时缺氧，供血过多，导致的短暂昏迷。
0: 那不用吃药吧？
1: 治他最好的药啊，就是睡眠，让他好好睡一觉。
0: 那太好了，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啊，大夫。
1: 没事。
2: 大夫，我送您出去。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

0: 星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1: 我记得有一些古籍也记载了一道光的信息。要不你们请手套先生帮忙找找。怎么了？
2: 还有一个小时妈妈就没事啊。
1: 快看，一道光，
2: 找到了。
1: 找到了吗？还没有。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2: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1: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七年后见。

0: 谢谢你啊，你朋友呢？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您会想念您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回家了，我很想他。
1: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保石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
0: 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我也想早点回家。 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要不帮我看看？

0: 这是文林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林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他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杨永乐生日快乐，祝您的儿子真幸福。
0: 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小心，下次再来玩。
1: 您一定要陪您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您。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到这儿？
0: 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4: 停下，别把他牵扯进来。
2: 急了，来不及了！
0: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
1: 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观察这些树叶，他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口。
0: 最后，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失去你了，小乐，小乐，打开，给我打。

小乐，妈妈，小乐，妈妈，小乐。

小乐，妈妈，小乐，妈妈，小乐，妈妈。

0: 我们什么都没能改变。7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乐，小乐，
2: 浩洋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0: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
0: 我能改变这一切，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夏一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了？
1: 他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0: 阿珂、阿离，退！
1: 太弱了，交出宝石！天雷卷！快用宝石！
0: 我用不了。
1: 别忘了，这是在7年前，宝石还不属于你。
0: 什么？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1: 七七，
2: 没工夫搭理。
3: 她是个女人，
2: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儿呢？ 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 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 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该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

0: 在这儿，啊，法器功能扩大起，然后还有法器功能稳定起，啊，走，走，怎么样？
1: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
1: 。
0: 别理他，我们继续找。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心阿姨回来。你不配提我妈妈，别理他。
2: 组装好了，但需要四项法术同时激活，靠你了。

小雨。

0: 救急！救护奶奶！救救爷爷！救护奶奶！救急！啊！救急！是任何地方！啊！快走啊！刚刚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故宫，现在。
1: 哼！小样啊！本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啊！

0: 天一城怎么了？不，这不是天一城。
1: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哼。

0: 这里玩得开心。
1: 张好阳，你狂了紫金香。

别费力气了，在这里你赢不了我。

0: 小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2: 怎么回事？
0: 可是他好，
1: 还顶嘴。
0: 对不起，爸爸。
1: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人。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0: 对不起，爸爸。
3: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爸爸，
3: 你再说，
1: 不要做这种傻事。
0: 都给我

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就可以改变。

0: 是主人，爸爸妈妈，求求你们不要离开我。
1: 爸爸妈妈，
2: 站起来。
3: 是谁？
2: 你才是真正的宝石主人。去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你。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间。

0: 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

0: 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8: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9: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7: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曾经，我总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

0: 深夜为论文作伴，孤独是常态。因疾病自卑的我，更是不敢奢望爱情。
1: 花花，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鲜活，让我知道自己也值得拥有所有美好。老公，谢谢你，让我能百分百相信你的爱。
3: 老公，谢谢你，让我能百分之一百相信你的爱。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李昂。
4: 方炯老师好，三位点评嘉宾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昂，来自四川宜宾，今年38岁。
3: 小片当中老婆说要谢谢你，让他能相信百分之百的爱，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4: 我们有一次争吵，我问他你能不能百分之百相信我。我老婆呢，她是博士，在中科院做博士后，她又学物理的嘛，比较理性。她说我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任何人。当时我就很生气，我想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居然不能百分之百相信我。然后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有一天百分之百的相信我。
3: 他是中科院的
4: 博士后。
3: 你呢？你什么学历啊？
4: 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大专学历。
3: 你大专学历，那你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吗？尤其人家学物理的，
4: 虽然他是博士嘛，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从来不聊他工作相关的，我们都是聊家长里短。我们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可以一起画画画呀，还有唱唱歌呀这些。
3: 博士也得有柴米油盐，也得有诗和远方，是吧？
4: 是的。
3: 你们在一起认识多长时间了？
4: 我们在一起认识了4年了。
3: 这4年的过程当中让他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你的爱，这过程怎么样啊？累不累啊？
4: 这过程还是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他百分之百相信了我，所以我很开心。我觉得我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妻子王亚楠。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亚楠，你们也可以叫我花花，我今年37岁。
3: 欢迎你花花，你的笑容很感染人。刚才李昂说了你们认识4年了，
5: 对，是的。
3: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5: 我们结婚1年了。
3: 你那句话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呀？
5: 22年的7月份，我记得当时我们俩在刚在一起半年左右。
3: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说呢？
5: 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吧。大家看我其实个子小小的嘛，就是我从小就是患了一种病叫脊柱侧弯。我们这个病就是随着生长发育它加快的特别厉害，然后整个身子都是扭曲的，也长不高。然后当时医生就说我这个只能手术治疗，但是如果手术的话，一是花费比较高，当时我记得是要5万块钱，但当时我们家是农村的嘛，5万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成功率特别低，最高就只有30%的成功率。没办法，只能不治了。我10几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就是车祸，感觉天都塌了。就我父亲可能他工作太累了，他对我在生活上就是关心会比较少一点。我从小到大都比较缺爱，都有一点自卑，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很难轻易相信别人。我当时跟他虽然说认识半年了，对于我来说这半年远远不够，我觉得让我去100%的去相信他，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再加上我本来也是一个理科生嘛，从理科生的角度说，100%这个绝对的概念，
3: 对，
5: 是肯定做不到的。
3: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语言表达非常的好，你的学历又那么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5: 我俩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因病结缘。他跟我一样都是脊柱侧弯，就我原来其实是不玩抖音的，

0: 我一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医生，他就是专门治疗脊柱侧弯的，然后我就在抖音上搜索他相关的消息，大数据就把他推给了我。因为特别巧的是他当时就正在那个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嘛，然后我就刷到了他的直播间，那天特别巧他们在聊治疗相关的事，我一下子就停留了嘛，然后就吸引到我。我一开始我也不敢就是说话，我就在下面打字，我就说这个病要花多少钱啊。他看到之后他就把我拉到那个麦上，就直接就是语音聊天
1: 连麦了。
0: 对，我们就认识了嘛。认识了我其实一开始就抱着说就是跟他交流，想交流经验，因为我想着了解这个病嘛，然后谁知道他过了半个月左右就开始来追我了，我都觉得好意外。
2: 你就认识半个月你就开始主动追求人家了？
3: 对，
2: 怎么回事啊？
3: 因为他一上麦一说话，我的心就咯噔了一下。他的声音特别清脆，像黄鹂鸟一样。我又是声音控，第二天我就加上了他的微信。
2: 嗯，
3: 然后看朋友圈，我想看他长什么样，因为声音好听，人肯定也特别漂亮嘛。然后我就翻朋友圈，奈何没有一张照片。有一天周末他在休息，我们几个病友又在麦上就开视频聊天嘛，但是花花他没开视频，然后我就主动起哄，我说花花让我们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呗。哎，他终于打开了视频，就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样子，而且他大大的眼睛，然后长长的眉毛，特别是他有一头乌黑的那个长发，当时我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我要坚定地追他。
2: 你怎么跟人家表白的呀？
3: 我其实我是第二天用那个微信打字嘛，我说花花，其实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哎，我觉得我们两个三观也挺合适，然后性格也挺互补，我说要不我们试着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2: 啊？所以花花她突然表白了，你是什么反应啊？
0: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怕不是神经病吧，因为我跟她又不熟，就见过一次，她就说喜欢我，我觉得很假，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2: 这网络上这什么人都有，
0: 对呀、啊啊，我当时还觉得怕不是骗子吧。
2: 之前有人跟你表白过吗？
0: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脊柱侧弯嘛，然后我周围也没有跟我一样的，就大家都是正常人，我觉得正常人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的外形其实比现在要差很多，就是整个人都是扭曲的，高低肩长短腿特别厉害，所以我一直都很自卑，也没有男生跟我表白过。但其实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开心吧，因为是33年了终于有男生跟我表白了。
2: 那你怎么回复的他呀？
0: 但我还是拒绝了他，因为我觉得太仓促了，我俩刚认识。
2: 哎呀妈呀，怎么办？
3: 我为了缓解那个尴尬，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说那我们就做普通朋友吧。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埋下了颗种子，我早晚要追到你。
2: 只要能做普通朋友就以后还有机会。
3: 对的，
0: 就是我知道他是四川人嘛，我当时是在东莞工作，我觉得恋爱上来就谈异地恋也很不靠谱，然后我就想着想个借口让他知难而退，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博士，就是想把他吓走。其实我之前我是没有说我是博士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是博士，谁知道他反而更坚定，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博士又怎么样，阿哥也很优秀的，他很自信，我这是我没想到的。
2: 人家这博士都没把你吓倒吗？你这大专毕业你是什么心情啊？当时
3: 他越拒绝我越来劲儿，我
2: 是那种越挫越勇。
3: 对对对，我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
2: 那你拒绝了这么多次，后来怎么就接受他了呢？
0: 我记得是2022年1月31号，那天是除夕。其实当时我们俩刚认识一个月，我对他也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吧。但有一个是那一段时间他很快就要做最后一次大手术了，那个手术很关键，他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悲观吧，我想鼓励一下他，我就说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其实也是给他希望吧。
2: 你是真的就是觉得说他要做手术了，我要鼓励他，我答应他，还是说内心其实你也……
0: 我答应他的初衷就是还是说就是单纯的鼓励一下他，只是我没想到过完除夕的第一个工作日他是第一台手术，当天晚上很晚了他就给我发个消息，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手术。

0: 当时其实挺晚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的加油。然后第二天他手术嘛，我们这个手术是一个挺大的手术，直接就是一天就是完全没有消息。我当时就心里有一点点慌，我觉得之前天天他不是总找我吗，然后忽然一下安静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麻药醒了，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嘛，那个照片就是浑身插满了管子，然后他还给我比了一个耶，他跟我说我手术完了，一切都很好，你放心。我当时看到那个，让我一下子泪就绷不住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他最重要的人，就是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说，
1: 就是先告知你，让你放心。
0: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后面接下来就是他有一周的时间嘛，他都是在那个监护室里面度过的，就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当时他妈妈在医院照顾他嘛，他妈妈就每天可以进去半个小时看他，他每次都是必须要拿出手机然后跟我视频。当时他还是打着呼吸机插着胃管，就完全说不了话，但是他一直就在那比划，他还说跟我说说要笑不用担心，他很好，就一直是那种状态。我当时看到，哦，就是他在那么难的时候他想的还是我开心不开心，就没有说自己苦啊什么的。其实也就那几天吧，我就意识到，开始意识到，就是他可能已经慢慢的走进我心里了，我就不只是单纯说我只是鼓励一下他。
1: 而且昂仔，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已经把他当家人了，醒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赶紧跟他报平安。
2: 对，我当时我做手术，医生刚刚跟我推麻药的时候，我闭眼之前我都是想的是他。然后我做完了一天的手术，我清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意识是模糊的，我睁开眼的第一眼我想到的也是他，我就叫我妈妈把手机给我，我就发了6个字，我很好你别担心。但是因为我那麻药还没过嘛，我手颤颤抖抖的发，后来我才发现我发那6个字那个很好的很，我都打错字了，我打成了很凶狠的很。
1: 那花花到那个阶段，你那个时候接受他多少了？
0: 我觉得可能30%吧。虽然说我觉得他已经住进我心里，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没有真正见过面嘛，只是说网络上，其实我也分不清我对他的感情到底是因为做手术产生的内心的悸动，还是真的爱情，我也分不清。我觉得30%。
1: 啊，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奔现见面的呢？
0: 他不是2月份做的手术，我是五一去找他，因为当时我五一放假嘛，我不是还在东莞工作，他当时不是做完手术在家休养，也没有办法说去过去找我。我想反正也没关系，我有时间我就买了一张机票飞过去去看
1: 他。你要去见他，你是什么心情啊？当时
0: 我当时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女生主动过去，我内心其实是有点害怕的。我那天就是我不是坐飞机过去吗，然后到机场之后我一开始还没有出去，我就先去卫生间里面还整理了一下头发，还涂了一个口红，我就想给他留一个好一点的印象。主要是那天他妈妈也要跟他一起去接我，
1: 一起去接的。
0: 对，然后我当时不是没做手术，我其实有一点点自卑吧，我就害怕他们看到了我的样子之后会不会失望。
1: 总之你内心很忐忑。
0: 对，我很忐忑
1: 啊。昂仔，你们要见面了，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2: 几个月以后终于要见面了，就是见面的头几天我都睡不着觉，我都在想我见面时候会是什么场景呢。然后到了见面的那天，我跟他准备了一束玫瑰花嘛，因为恋人之间嘛，肯定第一次见面有点表示嘛。然后我就在候机大厅等他，那天等了很久，我都提前了2个小时就到达机场了，出来了一批然后又一批，迟迟不见他出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晚点啊，会不会是他没坐上飞机啊。我正要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哎，从远处我就看到一个扭曲的身体，一个小小的个子，然后提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慢慢慢慢向我走来。当时我的内心其实我有点心疼他，然后我又想想他这么小小的个子，一个人在外面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他真的是我的榜样，我又很仰慕他，我又很佩服他
1: 啊。那花花，你这不远千里来了啊，你们相处了多长时间？
0: 我们相处了1周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只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俩见面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陌生，
1: 小尴尬是吧？
0: 对对对，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是因为他话比较多嘛，他就主动打破尴尬，然后又跟我聊好多好多话题，因为他当时在

0: 宜宾嘛，就带我去侯家门啊，去李庄啊，然后还一起在江边散步啊。他带我吃了好多好我原来没有吃过的，吃四川的火锅呀，吃宜宾燃面啊，然后还带我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牛排。
1: 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虽然说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对于正常情侣来说这都很正常，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我之前从来都不敢奢望的吧。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我不是就是从小就是脊柱侧弯吗？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特别是在感情上，我觉得就是没有人会喜欢我。虽然说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爱情会属于我，就是我这辈子都遇不到我的爱情了。
1: 在感情上其实你是自卑的。
0: 对我是特别自卑的。虽然说我学习很努力，从本科是读的吉林大学，然后后面我还被保送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的博士。在工作上我可能是自信的，但是在感情上我一直都是很自卑的。
1: 嗯，哎，但是我想问一下，你都读到博士了，你从来没有想过去治疗吗？
0: 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可能我的想法一直都停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不是医生说成功率很低吗？我就想着那我也不敢去冒险。虽然我读到了博士，读到后面我当时在中科科院做博士后嘛，其实我已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嘛，一切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我能养活自己。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将来只要我能养活自己就够了，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不要成为社会的累赘，就是。
1: 所以你拼命努力
0: 的学习。对，我一直很努力，然后也从小山村走到了大城市。但是就是关于治病的话，我当时就害怕，不敢去冒那个险。
1: 你印象当中一直还停留在那30%的希望之上。
0: 对，而且我也害怕，就是相关的，我搜索过，但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吗？我就是很害怕，我不敢。但其实有一件事，就是在我跟他玩了几天之后，他带我去成都参加面诊了，就是他鼓励我去面诊。因为就是我原来的想法是，就是我这个病就这样了，我虽然外观不好看，但是我是生活能自理的，我觉得不治是没关系的。但是我认识他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个病其实还是会随着年龄增大还会加重，就特别是会压迫肺功能，就有生命危险。我好不容易读到博士，我不能说我很快就没了，那我太可惜了。
1: 虽然你已经到博士后了，但是他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门。
0: 对，是的，就是他一直在鼓励我，因为他已经治疗完了嘛，他知道，然后就跟我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让我不要害怕。
1: 医生给了你什么样的答复呢？
0: 医生说我的情况可以治疗，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啊。
0: 那我当时就一下子就有信心了，就是跟他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嘛。
1: 那你们相处了这一周之后，你对他的信任有多少了？
0: 有50%了吧。
1: 信心一点点在加强。
0: 对对对。
1: 那你们下一次的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又过了2个月，因为我回去上班了嘛。但是其实那2个月我过得不是很开心，就是跟我想的谈恋爱的感觉不一样。虽然说有一个人关心我，但是他是摸不着的，就只是一个手机上的，那我就有点失望吧。我是每天都想见到他，但是我们俩又因为是异地，刚好那次是2022年7月份，我要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去成都去找我了嘛。但是我们俩那次就闹得有点不愉快，我可能是刚刚恋爱的女生的那种小作吧，我俩就算是发生了争吵嘛，才有了我之前说的我不会100%的相信任何一个人。
1: 你当时是想分开了吗？
0: 就是有一点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距离是个问题，然后有太多的障碍了吧。然后我就想着，算了吧，反正我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深，分开也无所谓。
1: 他这是想分开了。昂仔，你那时候是不是很受打击啊？
2: 哦，是的，之前我就觉得异地恋有点危险，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了，然后我就想改变现在的现状。本来我在成都呢找到了一份还比较轻松的工作，做那种办公室的那种招投标的工作，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手术过了以后不能重体力劳动的人，但是我听到他说的那个话的语气就是要分手的语气，

0: 我就没有去入职。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我决定我想跟他一起回东莞，因为东莞的话在沿海嘛，可能机会也多。嗯，哎，我就想离他近一点，这样的话两个人相互就可以更长久的在一起。
1: 这是人生地不熟的你就敢去啊？
0: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害怕失去他。
1: 昂仔说去就去了，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2: 我其实挺想他去的，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就是放弃了工作，还是有点感动的。就是因为他找工作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愿意为了我让我更有安全感，
1: 所以他是带着真爱去的。
2: 对，是的，
1: 去到了你身边。
2: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去那儿怎么样啊？找工作顺利吗？
0: 想象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实还是有点残酷。我也去应聘了好几家公司，还有那些电子厂啊，这些那种电子厂都是要上夜班的，而且要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就不适合我这种做了手术的人。所以我就一边找工作一边照顾他。
1: 但是经济压力是不是就都在你身上了呀？
2: 其实我自己倒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当时不是在做博士后嘛，然后我想着我一个人的开销多了一个人，其实也就多了一个碗筷，没有多很多。当时工资还可以，就10000左右。然后我俩租房子的话是一个月1000块，吃饭啊这些可能2000多也差不多。他其实是有提出说他手里还有大概10000块钱嘛，他说他要给我，我说我不要，我害怕他一个人在外面嘛，然后万一有点什么事，肯定还是要有用钱的地方啊。
1: 那他刚才说了，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来照顾你，是吧？他都怎么照顾你的呀？
2: 第一个就是他给我做饭，因为他原来不会做饭，然后但是他看我平时天天吃外卖，他说太不健康了，他一定要给我做好吃的，他就天天在抖音上就跟着视频学嘛。我记得他做的第一道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就是糖醋排骨，我之前特别喜欢吃，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糖醋排骨。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很紧张，害怕翻车，但是我吃了之后真的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醋排骨。
1: 哎呦，这做的真好。
2: 对，这都是
1: 变着花样的做，是吧？
2: 都是他做的菜。他也很贴心，因为我当时就是身体不怎么好嘛，就是如果上班的话，特别是下了班之后经常会头痛啊腰痛啊，他都会帮我按，帮我缓解。周末的时候他带我去了好多，去深圳啊，去惠州海边玩啊，去广州啊，还去了香港。这我之前就从来没想过，我的生活就只有工作。我吃饭的话就吃单位食堂或者点外卖，如果是休息的话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最多煮一个饺子啊什么的，我也不会做饭。
1: 但是你这生活一下丰富多彩了。
2: 对，一下子就丰富多彩了。
1: 你们在东莞生活了多长时间呀？
0: 1年半左右，直到2023年9月份接到了医院的通知，入院的通知。
1: 谁要入院呀？
0: 是
1: 他的希望来了，是吗？
2: 对，等了1年半，终于等到医院的通知了。
1: 这大事来了，住院手术都是他陪着你吗？
2: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想过让他去照顾我，但是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他也去照顾。因为当时我父亲，因为爷爷必须要有直系亲属在嘛，他跟我父亲两个人照顾我。但是他其实就是属于很贴心，因为父亲他就是他可能一些小的照顾不到，但是他就可以，他每天就帮我，比如说擦洗身上呀，有时候伤口不好了他要帮我处理伤口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开解我呀，就是真的就是1年多的时间哟，是很难的。
1: 不是，你这住院住了多长时间？
2: 我住了15个月。
1: 住那么长时间、啊、
2: 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待久了人可能就容易也不好嘛，家属也休息不好，他有一次就感冒了，发高烧了。但是那一段时间刚好我的状态也不好，就是我那个伤口发炎了，灌脓特别厉害。那我父亲那段时间也阑尾炎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他每天还是要坚持帮我把我的伤口给处理干净，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特别是就是我做大手术的时候，手术完大概有将近20天的时间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起不来的，那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每天就负责就是跟我喂饭啊，给我擦洗身上呀，大小便也是他在帮我弄啊。
1: 他为你做这一切，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2: 对对对，我特别感动。之前想的是请个护工嘛，毕竟我们俩也没有结婚，直接让一个男生这样照顾我，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吧。我父亲照顾我也不是很方便嘛，但是他说他来照顾我，因为他说他比护工照顾的都周到，他就是尽量的让我在那段最难的时候尽量的舒服。

0: 就比如说你躺着不是不能刷牙吗，他就想办法就是用两个纸杯然后用吸管就这样让我躺着也能把牙刷了，然后帮我擦身上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害怕长褥疮嘛。
1: 所以昂仔，这不是什么15天一两个月，这是15个月，你一点都没嫌弃或者没觉得自己太辛苦了？
2: 我没有那种想法，因为她是我女朋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又是过来人，我以前也做了同样的手术，我就知道病人需要什么，可能不舒服呀，情绪有波动啊，一会儿大哭呀，哎，我都能够理解。我就尽量的开导她，让她平安的度过这一个过程。
1: 那你爸爸就是跟她在一起照顾你，你爸爸对昂仔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满意他吗？
0: 因为他俩是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一开始我父亲有点不同意，因为他的身体也不好嘛。我父亲害怕他照顾我的话，万一把他累到了，私下都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让俺再回去吧。
1: 你爸爸其实对他是有担心的，
0: 对，一开始其实是有担心的，但是后面看他因为在医院15个月那样照顾我，到后面就是默认我们可以在一起。
1: 那你住院住了15个月，你这几次手术都顺利吗？
0: 第二次的手术还是有点凶险的，术中大出血，我听到医生说出了1400毫升的血，直接就被送到 ICU 了，在 ICU 还待了2天。其实在那里边待着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我知道昂仔他在外面等我，因为在手术之前他都跟我求婚了，他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
1: 啊，他怎么跟你求婚的呀？
0: 当时就是确定我要进行手术了吗，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你要打扮得美美的。我心里就是我猜到难道要求婚了，但是我想不会吧，因为我当时还在医院里带着那个牵引支架，
1: 隐隐的有这种小预感了。
0: 因为他说了他准备的惊喜，那我想那可能是求婚，但是他没有就是给我透露过任何的细节。然后我记得那天他是在一个酒店嘛，他就告诉我让我去那里找他嘛。当时他把他的父母还有好几个朋友一起都请过来了，上了电梯之后就有一群人每个人拿了一束玫瑰花就跟我说各种祝福的话语。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他其实唱歌特别好听嘛，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就跟我说我们已经在一起2年了，挺不容易的，我愿意一辈子都照顾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一开始愣了，后面就我说我愿意，然后所有的人都为我们鼓掌，真的就觉得就像梦一样。
1: 哎呦，你看看亲朋好友都给你们送上了祝福，多好呀。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刚才花花说你唱歌那么好听，我们也想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可以。

0: 真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等他全好了痊愈了你再跟他求婚？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
1: 我当时我在考虑，我是在他牵引的时候在医院给他求婚呢，还是做完手术等他整个外形好看了再跟他求婚？我觉得他当时的情况应该求婚的话应该是更有意义，而且对他马上到来的手术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当年我做大手术之前他答应了做我女朋友，他在我最难的时候他给我鼓励，我也想把这份鼓励传递给他，而且我们了解了这么久了，我早就想跟他求婚了，所以我就决定在他牵引的时候安排这场求婚仪式。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这是求婚呀，你不会担心说万一这个手术当中有什么意外？
1: 我还真跟他两个探讨过，有一天晚上我就说，哪怕是你这个手术做瘫痪了，只要人还在，我也愿意娶你。你坐轮椅的话，我也可以推着你。
0: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听到他说的这句话。
2: 是，就是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想过他能到这种程度，就是如果我瘫痪了，他也愿意跟我在一起。

0: 但是我也给他开个玩笑，我就说那没关系，只要我脑子没坏，我手能动，我就还能工作，我们还也能养活自己，也能活下去。
1: 嗯，真好。但是他刚才说了他第二次手术很危险，你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2: 他手术的当天我在那个手术室门口，我就很焦急嘛。以前我是病人的时候，就是你麻醉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但是当我换成了家属的身份，我终于体验到家属其实在手术室门口是挺不容易的，那种焦急，那种急迫，那种想知道到底手术怎么样啊。然后等他推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然后看到他嘴唇都是乌黑乌黑的，因为他那个手术大出血嘛，医生就跟我说他要进 ICU 观察两天。那两天我晚上睡不着，来回就想我们一起的过往那些点点滴滴，我心里想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要平安的出来。然后白天我就在那个 ICU 门口来回踱步，等他出来以后，哎，我的整颗心才落下，我才能吃好饭，我才能吃下饭。
1: 你看多好，在你那么危险的时候，在 ICU 门口有一个人始终在牵挂着你。你说你做了三次手术，什么时候出的院呀？
0: 2024年12月份，当时就是快过春节了嘛，然后他就说让我跟他一起在宜宾休养，因为离成都也近一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忽然有一天他就拿出来了一张银行卡，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里面是10万块钱，是我给你的彩礼。我其实没想过要彩礼，但是他竟然就主动拿出来了。
1: 主动拿出来，你怎么想的呀？
2: 其实在求婚那天我就想拿出来的，因为那个是定期嘛，还没到期。那个银行卡是我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把这张银行告诉我，他说以后如果是我要治病或者是要结婚娶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张银行卡，
1: 也帮爷爷实现一份心愿，是吧？
2: 那个银行卡是我现在就是唯一的积蓄，我想毫无保留地给他作为他的婚前财产，这样他也安心，他也以后有个保障。
1: 你拿到这张卡什么心情啊？
0: 挺感动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他治病的时候就把原来工作攒的钱全部花完了嘛，这个是他爷爷留给他的，很珍贵，但是他愿意拿给我，我觉得
1: 对，
0: 就是我在他心中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到这个时候你对他的爱相信了多少呀？
0: 那就达到100%了，因为他把所有的都给我了那我肯定也是愿意相信他的。
1: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0: 2025年4月25号，这一天是他的生日，而且这天特别的有意义，就是他那年是38岁嘛，就是19年
1: 阳历正好是同一天。
0: 对，是的，就我觉得这个日子我想了好久了，而且那天我查了一下，刚好行那个民政部门是上班的嘛，然后我想啊，这个这么巧，必须要在这天
1: 啊，
0: 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一天去领的证，
1: 真好。这个手术也成功了，也领证了，你们婚后生活顺利吗？
0: 其实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我俩结婚之后，我7月份的时候就从东莞离职了。其实我是还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就是我打算跟他回四川发展嘛。我当时在东莞的时候拿到了一个东莞的特色3类人才，然后那个其实是有最高200万的住房补贴的，但是我是想就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把那个放弃了。我还是
1: 不能他
0: 纠结了很久。
1: 你也在东莞生活过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领证没多久，5月份的时候他母亲就脑梗住院了，然后当时我看他就很焦虑，因为他是独生子嘛，他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他母亲那段时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又不舍得我一个人在东莞，因为那段时间我不是刚出院没多久嘛，他也照顾我，然后我看他挺纠结的，我又想着如果以后我们经常要面临这种情况，干脆我们俩就回四川发展或者重庆都可以，就离
1: 他
0: 父母近一点。对，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弟弟嘛，我弟弟可以顾得多一点，他就在老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肯定为两个人以后的发展综合考虑吧。
1: 他辞了职来到你这儿了，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有工作吗？
2: 我一直在找，但是都没有合适的，确实身体原因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非常的焦虑，我想着花花他本身有这么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然后他还放弃了那些很好的福利，

0: 跟我回四川，然后我的压力就来了。
1: 对，你应该压力很大是吧？
0: 是的、
1: 哦、那怎么办呀？这后来你是找工作吗？还是
0: 啊、我继续找工作，但是屡试都碰壁。然后我想要不我们做做自媒体，然后我也试着拍了几个嘛，点击量也不是很高，粉丝也没怎么涨。再看那个评论区，很多人就说啊，你老婆是博士，你配不上她。我就更加郁闷了，我就更加
1: 压力更大了，更受打击了。
0: 是的，
1: 花花，你那时候能感受到她的压力吗？
2: 我能感受到，因为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的。回来以后那段时间，感觉她总是很焦虑，有时候晚上还睡不好。我知道他就是害怕，因为他可能觉得我跟他来了，他要是万一撑不起这个家，他就很焦虑。但是我觉得没关系的，我也在鼓励他嘛。然后他做自媒体的话，我也在一边找工作嘛，然后也就是跟他一起做，我负责剪辑，他负责拍摄呀，两个人一起想点子。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是齐心的，这些都可以克服。
1: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昂仔啊？
2: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4年，就基本上都是他在为我付出，我也没为他做过什么吧。我又看他最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就想借这个节目给他一下鼓励吧，让他振作起来更有信心。
1: 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2: 近期就是先两个人好好找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还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小孩。然后自媒体的话我们也会接着做。我们两个人其实一路走来都不容易，然后我们的精神吧，可能也能激励一些人，让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
1: 怎么样，昂仔，听到今天的花花说的这些话了吗？有信心了吗？
0: 有信心。
1: 加油加油，振作起来，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祝福你们啊！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两位好，花花、昂仔，你们简直就是生命的勇士，太了不起了。很多的人因为生活的一些挫折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不敢面对爱情这个奢侈的东西，但是你们二位在这样的小小的身体里面却那么的顽强，去面对自己好像没有出路的人生，无论是通过求学还是努力的去追求你的爱情，你们二位一定会鼓舞很多很多的人。我相信你们的乐观，你们内心当中对爱的坚定，你们彼此相互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能走出暂时的困境，未来的生活一定能够让你们有更多的欢笑，身边人更多的善意会扑向你们。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白老师。
0: 谢谢老师。
4: 二位好。花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但是始终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很疑惑，她那么高的认知，那么强大的学识，他居然那么几十年不去看病，不去治疗，因为他恐惧，因为他把自己关在了一个他觉得特别安全的壳里面。但是花花，你配得到更加多彩的世界，你配拥有更加精彩的生命。所以当这个小小的但是带着生命的一股莽劲儿的一个男人冲进你的世界的时候，他牵起你的手跟你说没关系，去看病，去治疗，去经受生命对你的再一次一次的考验，那些痛苦的手术，那些对于爱情你曾经不敢去拥有的期待，它一一都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去触碰。所以你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世界不是你之前想象当中那个好像我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的那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它是真实的。我很高兴你现在的生命不仅仅是优秀，而且是鲜活的。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拥有像花花这样如此鲜活的生命，像花儿一般的绽放。我觉得你们小小的身体里面一定可以迸发出来更大的力量。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0: 谢老师。
5: 两位好哈，你们的故事就是一首歌的歌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相信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对很多平常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0: 你们首先解释了爱是给予，他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你身上，你把最后的存折、爷爷存折都给了他。就人存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价值，爱有没有力量，首先在于你有没有给出去的能力，而不是索取。其实你们俩还有一种至少跟今天很多快三十爱情不同的地方，你们俩的恋爱特沉重，其实同呼吸共命运，你们俩特别能懂对方，得过同样的病，遭过同样的罪，你自己想想特别让人感动。其实能够长久的爱是基于理解和懂得的，所以你们容易走得远。你们也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怎么走得远，所以唯有祝福，希望你们早日有自己的宝贝，你们的宝贝是彼此爱的给予。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看，这个是你跟我求婚的场景，那个时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给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今天我也想跟你说，老公，谢谢你，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虽然说我们两个人工作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希望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齐心，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老婆，我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鼓励，我在你这里学到了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我希望我们以后共同努力，相互扶持。老婆，我爱你。
0: 老公，我也爱你。希望小小的我们能够拥有大大的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好的。
2: 你们个子不高，但是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强大，真心的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认识了2位生活的强者，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舞。只要我们努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你是在你的风暴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为自己而赢，
1: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

0: 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筝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妈，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遭失忆中提前录取了呀？啊，
3: 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1: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7: 哎呀，爸，你出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啊。
3: 哎，没大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用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哎呀，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当天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您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瑞瑞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

0: 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拧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心。

0: 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

0: 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

0: 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玩完啦。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田防，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
0: 首长，
2: 田防，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0: 我想见啊，
1: 朱小姐。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
1: 起身。

0: 藤原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走，你。

0: 天放哥，
1: 晴天醒了，没事了吧？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哎，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光，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哎。

0: 是啊，平安，我将你打哟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窦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3: 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4: 明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

0: 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

0: 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

0: 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净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0: 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

0: 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9: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0: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1: 跟你一起做生意，哇，痛快！
9: 人生自己掌舵，
8: 人生自己掌舵，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3: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4: 别激动，
15: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续写传奇商图，
17: 续写传奇商图。
1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8: 我是陈晓，
19: 我是孙谦，
9: 我是罗一舟。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8: 每晚19:35，
17: 每晚19:35，
8: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7: 步步为营，
9: 步步为营。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不知命。哎！快开车！快开车！前面开！

0: 这位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换岗。
2: 参谋长，
3: 首长呢？
2: 忙着呢。

0: 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

0: 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天哥。
3: 哥哥，我丢个赛。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
0: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割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爷，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2: 谢谢。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还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你过来，放拿下来，快快快！
1: 你放下，
0: 拿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
2: 小米，
1: 粮食
2: 是。

0: 吃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1: 马叔，
0: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啊，
2: 滚！
0: 我的米，
2: 快干！
0: 我的米，米。
3: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3: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4: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5: 孝敬太君呢？
4: 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6: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
5: 谢太君。
3: 走。
5: 哎，走吧。
4: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7: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
0: 哎呀，
1: 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哎，
0: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
0: 小鬼子，欺人太甚！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2: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
3: 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4: 小日本雪球花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4: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5: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4: はい。
5: 太君、
4: 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5: はい、太君。
4: おい、君も飯だ。
5: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だ
0: 飯だ
3: 吃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0: 谁？
3: 我刀子。
0: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3: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5: 你干什么？

0: お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

0: 老话说啊，我这是重阳，但是喝这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

0: 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

0: 锅中。
1: 好，
0: 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被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

0: 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

0: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九

0: 5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

0: 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4: 打赢这场仗的，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通道枢纽优势，做强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形成十大标志性成果，持续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带动效能。
1: 日前，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同时优先采用中老泰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中亚图定班列等，保障亚欧快线发运准点率和稳定性可达到95%以上。
2: 东盟快班更名为亚欧快线，是为了更贴合线路贯通亚欧的运行实际，匹配全域开放、双向联动的发展布局。更名后，通道效能、产业联动与民生服务将持续提升，我们还将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以产业赋能推动通道经济落地。
1: 如果说亚欧快线畅通了国际开放大通道，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在万州港桐梓园苏商码头，千里轻舟班轮正在进行装载作业，4000吨氧化铝即将发往位于中心城区的黄千港。
3: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1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1: 陆路运输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绿色物流通道也在持续释放效能。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陆海新通道重庆吴水港，一辆49吨级氢能重卡整装待发，满载笔记本电脑等货物启程，沿青走廊途经贵阳、南宁直达钦州港，再经海运通达泰国，全程公路运输用时压缩至2天以内。
3: 自去年4月首班车辆开行至今，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干支线累计开行氢能重卡超8000车次，实现与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网络无缝衔接。
1: 包括三大特色通道品牌在内，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还包括渝贵陆海通便利化改革、通道综合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等多个领域。今年1至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方式运输货物11.42万标箱，同比增长23%，货值189.89亿元，同比增长13%。
5: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

0: 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1: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7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二点。

0: 从6月6号开始，重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应对处置，结合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发展态势，动态研判、分级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实时更新全域响应状态，组织力量开展排险、救援等工作。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据介绍，条例共10章71条，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各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制度框架，进一步推动重庆养老服务进入法治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在8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已有4个省20个城市出台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我们手中的第三代社保卡呀，都有一个使用密码，而在过去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要修改或者重置这个密码，只能去线下的服务网点办理。这事儿虽小，但却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呢，在全国率先推出第三代社保卡线上改密服务，这也打通了这一民生堵点。
2: 最近家住两江新区的李女士在网上换领了第三代社保卡，因为觉得初始密码不太安全，她来到线下网点准备修改。让她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用手机碰一碰就可以修改密码了。李女士也因此成为该项服务的首批体验者。
3: 试了一下，感觉还是方便很多，直接把卡拿出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贴上去，然后就自动弹出来了，按照它的流程操作，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完所有的改密码、重置密码。
2: 据介绍，重庆从2021年开始发行第三代社保卡，与第二代社保卡不同，三代卡采用的是芯片密码，之前需要持卡人本人带着实体卡前往线下服务网点，通过专用读卡设备办理。今年我市人力社保部门攻克芯片密码手机端修改技术难题，将这一线下的高频业务扩展到了线上办理。
4: 市民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愉快办小程序，完成实人认证后，找到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点击在线办理，根据提示将第三代社保卡的卡面贴近手机 NFC 区域进行密码修改或者是重置的操作。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第三代社保卡线上改密服务目前只支持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其他手机暂不支持。截至目前，社保卡已在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待遇领取等多个领域实现一卡通用。未来，重庆还将继续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构建全业务线上办、全场景一卡通的便民服务体系。
1: 从初创成长到壮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记者近日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了解到，当地为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量身定制了金融服务，并且打破部门壁垒，设立了金融服务产业链。
2: 在近日举行的重庆高新区金融产业链暨产融对接会上，多家优质企业登台路演，一批产融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合作领域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计算软件等。

0: 预计总融资额超35亿元。其中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孵化的晶圆制造关键设备项目成功获得高新区种子基金100万元扶持。
1: 如果单是从我们个人去讲的话，要去融资比较难，有政府授信以后我们就相对要容易多。现在有一家银行已经在跟我们谈，我觉得对我这个项目来讲，我觉得非常有用。
0: 据了解，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整合统筹改革发展局、科技创新局、财政局等多方力量，搭建起金融服务产业链，打造1+3+N 基金服务体系。该体系构建了覆盖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的全周期投资链条，其中一为引导母基金，三分别是天使、产业、科创三支功能基金， N 代表多支产业链专项基金。
2: 在初创的时候，我们是由种子基金和那个就是先投后股助力他们跨越始亡谷，在成长期就是用我们的天使基金和投贷联动，在成熟期呢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产业基金和那个上市辅导招投服已经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效率会非常高。
3: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在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现在每艘船需要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的费用比战事的初期已经大幅下降。
4: 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到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继续。
3: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7号表示，高油价将会对航空业增长产生长期影响，且该行业不太可能恢复到中东危机前的水平。
4: 国际航协当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上表示，2026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将达51亿人次，同比增长2.4%，但由于燃油成本上涨，行业净利润预计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下滑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也将从4.2%降至2.0%。国际航协首席经济学家玛丽·欧文斯·汤姆森表示，高油价将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当前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其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80%以上。
5: These crises don't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 That every crisis brings with it a certain amount of permanent impact, and then the next crisis comes.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据路透社报道，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中东局势加剧成本压力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5月英国就业市场迅速降温。当月英国永久性职位招聘数量从2025年7月以来最快速度下降，为连续44个月下降，是该调查自1997年开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萎缩期。路透社7号援引瑞士媒体消息，在瑞士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承诺大幅扩大对美投资后，今年1到4月，瑞士企业已在美国完成270亿美元投资。根据协议，美方对瑞士的部分产品征收的关税从39%下调至15%。与此同时，瑞士承诺5年内向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据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计划对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改版，将其打造为一款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和人工智能体，引导用户使用编程和图像生成工具等服务，以期在潜在的上市前提升营收。
3: 目前 OpenAI 大约有40%的收入来自于约200万家企业，该公司预计到今年底呢，这一比例将上升至50%。该公司此前表示， ChatGPT 的周活跃用户已超9亿，付费订阅用户突破了5000万。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下南方地区正处在主汛期，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6月6号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重庆是核心影响区域之一。来自市气象台的消息显示，重庆的这轮强降雨今天中午开始逐渐减弱并趋于结束，降雨主要集中在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受冷空气和西南涡共同影响，范围广，强度强。6月7号凌晨到今天下午2点，全市23个区县311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在这一轮强降雨中，合川雨势猛，强度大，仅6号中午12时到7号中午12时，24小时的累计最大降水量就达到了211.5毫米，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29个镇街紧急避险转移858人，各方力量火速驰援，全力推进隐患排查、交通保障、积水点处置等工作。
1: 合川河阳城街道红岗山社区龙口田片区地势低洼，强降雨短时集中，导致一楼房屋进水，大量淤泥杂物堆积。降雨减弱，积水消退后，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清扫垃圾，冲洗路面。
2: 暴雨啊，下得太大了，后儿啊，对水都进不。好在啊，社区和办事处及时赶到，把那些该疏散的人员和抢救的物资，对不对？就自己通知好，想赶紧走，水一退啊，来得快，涨得快，也退得快。哈儿退了啊，社区和办事处的派起人来打扫那清洁卫生，清理那些污泥。我们现在的基本生活啊是恢复了秩序，
3: 转移了受灾群众210人，全办没有出现一例人员伤亡事故，整个运动非常有序。
1: 受强降雨影响，合川高新农业产业大道红润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在积水消退后，区城市管理局、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作业。截至7号下午6时，清淤工作基本完成。8号上午，当地降雨还在持续，但强度明显减小，道路通行正常。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合川城区的高新农业产业大道。那么这条路呢，也是通往合川今年高考2个考点的一条主干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这条双向6车道的这个主干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1: 道路两旁的商户正在清扫规整，为营业做准备。合川全程道路畅通，居民的生产生活在有序恢复。酉阳县17个乡镇出现暴雨天气，在降雨最为集中的麻旺镇，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各村组，劝导群众紧急避险。
5: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麻旺镇长兴村，受强降雨影响，昨天这里发生了小规模滑坡。我们的镇村干部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疏通工作。
6: 干部来得及时，刚好把我的摩托车、粮食这全部移到高处，基本上没得啥损失。
7: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酉阳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32人，实现无人员伤亡。从6号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武隆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

0: 高达23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武隆江口镇石桥乡、文富乡等交通管养路段发生5次断道险情。险情发生后，武隆区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各级各部门快速响应，联动作战，火速开展清障排险、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武隆区江口镇蔡家村李子坪的一处主要路段上。受到昨天强降雨的影响，这一处路段呢部分山体是出现了小幅度的滑坡。在我身后呢，镇政府租用的一辆挖掘车正在对路面的泥石以及树枝进行一个清理。
0: 汛情就是命令，在武隆区江口镇各村社区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连夜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共疏散的群众48户，172人，该地段的涉及险情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了。
0: 截至6月8号上午7点，武隆全区共有15个乡镇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297人，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针对受灾较为严重的文富乡，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应急局已组成3个工作组，前往开展应急处置。受降雨影响，从昨天8时到今天8时，全市超100条中小河流涨水，其中9条河流的12个水文站超警，6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加密滚动会商，一旦发现有区域降雨量超20毫米，第一时间启动风险研判，提醒属地责任人提前防范。在全域紧盯的基础之上，突出重点防范，对暴雨高频区域加密预警监测的频次，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长寿桃花溪渡洲段水位暴涨，超保证水位近1.5米，沿线沿街房屋1楼被淹。关键时刻，渡洲街道闻讯而动，连夜提前转移57名受灾群众，实现全员零伤亡，车辆零被淹。
3: 这里是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的长生桥，可以看到目前整个桥洞区域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禁止通行。那不少路边的指示牌、监控、路灯呢都已经被淹没。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排房屋的2层呢就是现在的临水层，那其实它的1层呢已经完全被没在水下。那在昨晚的11点之前呢，沿线危险区域的居民呢都已经完成了转移。
0: 眼看着水一点点涨起来，在西边经营火锅店的陈静却一点不慌。水位刚开始上涨，街道工作人员的提醒电话就接连打来，反复督促他及时转运物资，做好撤离准备，为安全转移打足了提前量。
4: 他们如果没来紧得起做我们的工作的话，不然我肯定不得那个筷子走。晚上我在那儿住起好危险嘛。
5: 我们基本都上床了，但都要我们都宾馆技术几百台的。说老实话，说不出那个干技术，这个干度上。
0: 这场防汛仗打在了洪水到来之前。从7号凌晨降雨开始，街道党员干部全部上岗下沉一线，逐户摸排，挨家挨户通知提醒，水涨到哪里，警戒线就拉到哪里，人转移到哪里，保障就跟到哪里。截至目前，渡洲街道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户57人，全部妥善安置，实现无一人伤亡、无一车辆被淹，辖区汛情整体可控，形势平稳。
6: 刚才新闻中的叶柏树就住在桃花溪边，他告诉第一眼新闻的记者，说自己腿脚不方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接到通知以后正发愁如何安全转移。这个时候街道工作人员上了门，又是帮忙抢搬家中贵重物资，又是搀扶老人和照看孩童，合力将他们一家人平稳转移至宾馆安置。这样的故事是缩影。面对这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提前研判，加密监测预警，党员干部快速响应，下沉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全市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截至今天7时，重庆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各地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本轮强降雨刚好遇上高考，大雨考验着城市的服务温度，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做好保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全市20.9万考生保驾护航。
0: 各地紧盯水情路况，全力开展高考保障工作。本轮降雨最为集中的合川区，连夜完成内涝点位清淤整治，全力保证考生清晨顺利复考。
7: 今天是2026全国统一高考第二天，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雨势呢已经比昨天小了很多，考生们正在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
8: 累计完成22处内涝淤泥点位整治，校内彻底清理积水，高频次巡查低洼点位，严防二次积水隐患。
0: 黔江区考点连夜搭建

0: 建起总长266米的防雨通道，为考生出行遮风挡雨。
1: 这条通道挡住了风雨，真的特别暖心。
2: 根据最新气象分析，本轮暴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未来三天重庆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回升。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6时终止针对合川、彭水等34个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但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由于前期的降水累积雨量较大，目前次生灾害、地质灾害风险等级相对较高，全市各地正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河道巡查和灾后恢复，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群众生活安定有序。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二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

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区。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蒙古族图瓦人，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

0: 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厨饵更为简单。取芒达勒烯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三个孔，笛孔开好，一只厨饵就制作完成。
1: 发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五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十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普洱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普洱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普洱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普洱是跟老爷子学的，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吹普洱嘛，生气，哎，这啥声音啊？这啥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老爷子。

0: 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1: 好，起牛奶。
2: 六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五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竹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旅游季下来，中西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哈纳提·别克15岁时在清河县举办的阿肯阿伊特斯大会中崭露头角。27岁时就先后3次在蒙古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舞台上获得大奖。此次作为组委会特邀嘉宾，哈纳提·别克上台表演。2天后，盛会落幕，组委会授予了哈纳提·别克最佳荣誉奖，这是对一名资深阿肯的认可。

0: 这个季节也是周至会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至会笔名阿瑟穆小七，
1: 送给你好不好？
0: 他是一位作家，
1: 来，
0: 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至会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你这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得
0: 嘛。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族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1: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十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时至七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2: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这都是这边的风景。
1: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2: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3: 你是老梅吗？
4: 啊，就是就是。
3: 哎呀，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1: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2: 他就问我说：“这哪一边画画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介绍哪一片，有的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哎呀，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1: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2: 这一片，
5: 所以他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那样子。
1: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2: 我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5: 好的，
2: 好，到这儿过去看一看。
3: 别来别来，哎呀哎。
2: 然后就放在这儿去。
1: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10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0: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人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1: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年代，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流传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

0: 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

0: 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腰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天津阴。

22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沈阳雷阵雨，13到22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9到29度。银川晴，11到27度。西宁阴，8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郑州多云，20到33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8度。武汉多云，17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18到26度。福州小雨，20到23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阴转小雨，13到20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

座重庆城，火锅最诱人，八方来客都称赞，不醉两江杯莫停，一锅煮天下。

0: 南海北让我行，桥楼四方窗，
1: 花城绿水青丝火，
0: 洪崖洞朝天门，
1: 还要回人妖魔，
0: 不怕啦啦不怕，
1: 啦啦中啦喂喂啦，
0: 远方的客人。

0: 一起吃火锅。
1: 世界的世界是从前。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蕴吗？
1: 商道即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6: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
5: 就最后一次，
6: 皇上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5: 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7: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
8: 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当我看见她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她的陪伴。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什么要救我？
1: 你为什么要松手？不是你说的吗？人生不值

0: 七七，杨乐，
1: 小雨，啊，张浩洋，
0: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2: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